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您关注这个整点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首先去了解省内方面，先来关注天气。未来几天会延续晴或多云的天气格局，在阳光的助力下，从今天开始到31号，气温将开始缓慢回升模式。今天起，郑州的最高气温将逐步升至30度上下，而受夜间晴空辐射降温的影响，最低气温不升反降，会逐步下探到20度或以下，昼夜温差较大，建议大家及时增减衣物。郑州南站枢纽工程全力攻坚保进度，夯实郑州国家中心城市和全国综合交通枢纽的地位。来关注国内方面，疲劳驾驶新规6月1号起实施，标准起草负责人表示，新规不涉及出租汽车等经营活动。今年以来，国内电力市场迎来新的变革，贵州、湖北、陕西等地宣布取消固定分时电价，把电费分时定价权交给市场。世界气象组织表示，2026年到2030年间，有高达86%的概率，某一年的气温或将超过2024年，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年份。在射击世界杯慕尼黑站上，男子步枪三姿东京奥运会冠军张长虹首次在气步枪项目上问鼎世界杯。娱乐方面，2026陈楚生《荒芜之境》巡回演唱会郑州站本周六开场。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5月29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音乐跟上吧，
1: 音乐跟上吧，来欣赏到的是钢琴曲门德尔松的《春之歌》。

0: 香之子专辑当中的这首乡间的路啊，在我们杰伦音乐时间把这首歌送给大家。
1: 是，这首歌作词依然是方文山，作曲周杰伦。那杰伦近些年特别偏爱慢生活还有公路旅行，所以一直想写一首可以被听见画面的这样的非常治愈的描绘乡间公路的这样的歌，于是乎我们便听到了这首乡间的路。
0: 是的，它确实是有一点乡村流行的风格的，据说是为了致敬稻香啊借公路的叙事去回望青春的暗恋跟对于故乡的一种眷恋。
1: 就是自己致敬自己还行是吧？
0: 对，他很多歌不都是 callback 一下吗？
1: 其实这首歌也被称为稻香 2.0 版本啊，因为同样写的是这个童年和自然，但是乡间的路呢更侧重青春暗恋还有公路旅行，旋律也更加的轻快治愈一些。另外如果大家看看这首歌的 MV 啊，可以看到昆凌的亲戚、
0: 昆凌的叔叔
1: 对，他的叔叔出镜在这一首歌的 MV 当中。该说不说啊，就是论这个成本控制和省钱这一块是吧，杰伦绝对是也是乐坛数一数二。
0: 那你说我们有没有机会让周杰伦发一个省钱毕竟有2000元的家长补贴呢
1: 对对对，
0: 朋友们现在咱们可以发一个省钱啊，我们的省钱家长节还在进行，2000元的家长补贴目前还在送，但是很快就会停，具体哪一天我们收到通知停那真是说不准。
1: 是，
0: 所以近期有装修打算的朋友或者您的朋友想要装修，无论是旧房改造还是新房装修哈，只要是这今年明年后年吧，反正咱们是一直有效的啊，都可以发省钱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还会送给你免费的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啊！
1: 对的，
0: 就是、对环保特别在意的朋友，我们也是有一系列的服务的。其实这个 MV 里边，你可以看到周杰伦自己也干活了，他弹吉他，还推那个稻草卷儿，全程也是牛仔造型的。
1: 总之，大家有空的话下来可以看看这首歌的 MV 啊。说到了省钱了啊，除了刚刚这个小唐说的啊，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可以领取到2000元的装修补贴啊，这2000元不单是自己用，家人朋友用也是可以的啊。当然我们的 UP 商城也是帮大家省钱，比如说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小霸王品牌的儿童相机，原价是299，今天五件套包含什么？包含相机、内存卡是16G 的啊，大的内存卡，还有读卡器、充电线加挂绳，一共才要89.9元，是不是省钱了？
0: 是的，一下省了200多块钱，朋友们，就是咱们 UP 商城的好物，你别说，这次针对孩子，基本都不过百。这个小霸王儿童相机89.9元，科学实验大套装49.9元
1: 啊，
0: 科学探索显微镜只要59.9元，都在我们的儿童节专区当中。大家发送一个秒杀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来看到了。但我觉得今天最值得买的其实是这个儿童相机、咱们成年人有成年人的相机，然后也会用手机拍照，其实小朋友他也应该有一个专属于自己的这样一个可以拍照的相机。
1: 没错，
0: 电话手表虽然能拍，但是它屏幕非常的小，而且它毕竟不是专业的镜头啊。
1: 对啊，
0: 咱们这个是2.4英寸的高清防眩光的护眼大屏，前后高清双摄，8倍的变焦放大，能拍照能录像，拍照呢能拍5000张、录像呢是 1080p 的高清录像，而且大电池持久续航，满电的状态下是可以拍2000张照片的。
1: 是，
0: 也就是说如果您带孩子出去玩了这一整天啊，他都不用受到这个电池没电的困扰，随便拍啊，拍一整天啊，咱们晚上回酒店了再充电啥的之类的。而且里边还自制了那个趣味的滤镜，光这个趣味的滤镜都有40多种，托哥我们俩在商量说就很像是千禧年的时候啊，大家一起拍的那个大头贴。
1: 对，
0: 你记得吗？我们去拍大头贴的时候都是要选边框的 但现在这个在这个小霸王相机当中你就可以选边框，而且它天黑都能拍，它是带那个后置补光灯的，
1: 是
0: 可定时还能自拍。所以你看89.9元这么多个功能，而且送你16G 的内存卡，送读卡器，送充电线，送挂绳，还送环保的 ABS 硅胶的安全材质。因为啥？孩子他这个有的时候手拿不稳，或者他一不小心磕了碰了，咱们这个耐摔耐磨，宝宝放心玩。再送1年的质保，售后也是无忧的。唯一的缺点是什么？只剩100单了。
1: 对， 今天啊，我们只剩100单了，毕竟已经卖了两天了。这两天的确很多朋友在冲啊，都当做这个给孩子的六一节礼物啊。究竟他这个拍出来照片是什么样啊？大家现在也可以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来看一看啊。除了可以收到我们的链接，点进去可以直接下单，另外可以看到我们晚高峰的主持人洋洋和我哈，专门我们在选品会上让这个我们的另外一位主播夏云帮我们拍了一张照片，然后我们合成了一个图哈，这个图里面其中就包含小唐说的这个趣味滤镜、趣味边框，我们选的是这个太空版的，还有一些动物园版的，还有植物版的、花花草草版的，非常可爱啊，特别就是像小唐说的，很像我们千禧年时候大家去拍的那个大头贴，现在可能相对大头贴机比较少了，这也是为什么选品会当天所有的主持人都在拿着拍，就觉得哇塞，就是梦回千禧年，
0: 是，
1: 就等于说这个虽然叫儿童相机，孩子可以玩，就是当孩子就是比如说这个玩累了困了的时候啊，你们两个人是不是
0: 也可以玩嘛，
1: 对吧？
0: 对，
1: 一机多用，
0: 是89.9元买到一个相机，功能还很多，而且拍出来的也很清楚。确实我找不到它有什么缺点，唯一硬要说的话，可能就是卖的太便宜了吧，家人们。因为这个相机的确除了是小朋友的玩具之外，也可以是咱们大朋友的玩具。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是记录孩子童年时光的一个非常美好的物件。
1: 对，
0: 因为孩子他总是对什么事情都充满了好奇心的，他可能会问你很多问题，他也会睁大他就是不灵不灵的双眼啊，想要去记录这个世界。
1: 没错，
0: 他的视角跟我们成年人拍出来一定是不一样的。所以在这个六一儿童节即将到来的时候，发送一个秒杀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送孩子一份礼物，让他用胶片去定格住他的童年吧。
1: 没错，现在下单啊，周一儿童节是来得及收获的，趁现在还有库存，虽然我们不到100单了，看到最新的这个数据是已经不到100单了，抓紧时间先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加蓝V的就是我们，然后在留言框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点进链接就可以下单了。
0: Lady M 这位朋友说像素怎么样，你发一个秒杀，你看一下我们的自己的实拍。
1: 对
0: 啊，就是托哥跟我们晚高峰的主持人洋洋他们两个的实拍，拍我们拍出来就是那个样子，大家拍出来应该是也都是一样的。
1: 没错哈，好，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了。接下来让我们回到音乐当中啊，这首歌来自三弟林忆莲，也是啊千禧年前后的一张专辑了，这是他1999年专辑《铿锵玫瑰》当中的一首充满着都市感觉的歌啊，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0: 《理由》。

人永远年轻。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生日月，感谢郑州大剧院提供的陈佩斯主演高分话剧《惊梦》门票，5月29至31日开演，老戏骨巅峰演绎，不容错过的话剧盛宴。感谢未来旗下乐道汽车、3分钟换电、家庭智能电车优选。特别感谢欢乐相声人玉笑堂、速写居家水光、优雅口腔、郑州嘉悦汤泉、研修社美疗空间、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郑州视光眼科医院提供的礼品支持。

0: 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封你来与李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5: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1: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吗？
4: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7: 音乐，
6: 音乐
7: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8: 河南音乐广播，
7: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4: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7: 让音乐相伴，
4: 让资讯相随。
7: 早安八八一，
4: 早安，
7: 崭新的一天。

0: 飞驰来自陈其明带来的一首歌。说这首歌之前，我们先来回答一下李霞这位听友的问题哈。
1: 好的。
0: 他说怎么买这个小霸王照相机？是你们台吗？这两天开车的时候，你们一直在说啊，原价299，现在89.9，怎么买？家人发一个秒杀。发一个秒杀到我们的官微河南音乐广播，你就像现在给我们留言一样啊，发送秒杀这两个字就可以收到链接了。又或者呢，你点进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的下拉菜单上面直接有一个 UP 商城、啊、你点一下这个 UP 商城也可以直接进去啊。
1: 是的，
0: 我们的首页的第一条就是咱们的小霸王儿童相机。
1: 是刚刚听的那首歌来自陈其明的飞驰啊，此刻你飞驰在哪条路上呢？说到陈其明，他是95后的一位创作型的歌手了哈、嗯、最近这两年他经常活跃在杭州啊，然后他4岁的时候就开始学古典钢琴了，后来转为流行独立音乐人。他是属于那种全能型的音乐人哈，你像这首《飞驰》就是他自己作词作曲演唱和编曲，
0: 还是有天赋。我们俩都是4岁学琴，人家成为了歌手，而我一事无成。所以就是很多我们在节目当中经常跟大家推荐一些比较年轻的音乐人啊，也是希望说在华语乐坛他能够后继有人，
1: 是
0: 吧、我们别是老是听老歌，因为我现在尤其是在抖音做的时间久了，会发现大家都特别偏爱老歌。
1: 是，
0: 而且大家有一个论点，就是说新歌现在确实没有老歌好听。
1: 哦，可能也是就是大家以往的听歌经验有这种就是听歌的惯性。
0: 是，
1: 不过小唐说的啊，其实就是你也是小时候开始学琴，但是到现在虽然在这个钢琴这个赛道上是吧，可能
0: 虽然钢琴没成名，五音也不全。
1: 但是你要在抖音这样赛道上，是不是最近也是越来越红火了？
0: 也不是很行，哎呀，
1: 大家啊多多支持一下啊，点点赞，点点关注啊，上上小心心。每天早上10点的时候啊，小唐会在抖音直播间来直播啊，视频直播。
0: 对，
1: 大家现在回复早安的早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添加一下这个小唐和我的抖音号了啊。10点的时候可以锁定。然后我之前还跟小唐说过，就是咱这个除了在直播的时候这个给大家点歌嘛，给大家放歌、也上上才艺，毕竟钢琴也是18级是吧。
0: 对，回头给大家上吧啊，就是大家慢慢等。好不好，这小主播也是要在成长过程当中的、
1: 可以
0: 说实话，大家上午摸鱼的时候真的可以来看看我们、也别光喝咖啡提神了。
1: 对，
0: 前两天我们看到了一个说法，就是如果你天天喝咖啡的话，突然停喝身体也会闹一些小脾气的
1: 啊。最近浙江绍兴的一位郑女士就遇到一件怪事儿啊，她连续2个月一到周末就头疼，然后去医院检查以后发现原因跟喝咖啡有关。
0: 是，郑女士平常工作是离不开咖啡的，工作日雷打不动每天要喝2杯、但一到周末休息的时间，因为不用提神了嘛，他就完全不碰咖啡。那久而久之奇怪的状况就出现了，每到周末哈，左侧的太阳穴啊就会一阵一阵的跳着疼、而且还跟着恶心想吐，就连耳朵都变得特别敏感，一点声响都觉得烦躁又很难受。但神奇的是啊，只要周一一回到岗位重新喝上咖啡，这些不适症状很快就全部消失了。所以郑女士是什么？这是适合工作的体质吗？
1: 天选上班人。
0: 对，
1: 哎，反反复复这样2个月以后，郑女士到医院去检查哈，医生说她的作息和饮食习惯，哎，判断了一下，她不是普通的偏头疼，而是典型的咖啡戒断反应。医生解释说啊，长期规律的喝咖啡呢，身体会规律性的摄入咖啡因，然后身体会慢慢适应这种状态，神经系统已经形成了依赖了。工作日持续的补充咖啡因，身体会处在一个相对平稳的状态，到了周末突然中断摄入，那体内的咖啡因水平快速下降，然后血管啊神经啊受到刺激以后，就会引发这种搏动性的头疼啊恶心啊还有乏力等等一系列的不适啊。这也跟很多咖啡爱好者容易就是忽略到的一个问题相关了，这就是你长时间的喝突然不喝，一旦戒断身体真的会有一些不良的反应的，
0: 就戒断反应是吧。
1: 对、
0: 但是其实啊现在你说大家在这个生活的过程当中很难完全不碰，那么怎么样能够科学的去 喝咖啡以及科学的戒断呢？首先你不要完全停饮，如果想要来减少喝咖啡，不想依赖它的话，就循序渐进，
1: 是
0: 每天慢慢的减少饮用量，给身体足够的一个适应时间，不要工作日猛喝，周末一口不碰。
1: 是，其次啊，要控制每天的这个喝的量，还有喝的时间。就咱们成年人啊，每天咖啡因的摄入量建议不要超过400毫克，换算成这个普通的黑咖啡啊，拿铁一天1到2杯就足够了。尽量不要在下午3点以后喝咖啡啊，因为这样的话会影响夜间的睡眠。
0: 还有啊，咱们也别空腹喝咖啡。我知道有些朋友现在就刷一些短视频啊，会发现有些博主真的是这个引导的，可能是他个人的饮食习惯吧，就早上起来空腹一杯黑咖啡，说是燃脂又促排，这个效果好不好咱是真不知道，但是空腹喝咖啡是非常容易刺激肠胃的。
1: 对，
0: 它会反酸胃痛，那你在喝咖啡的时候搭配面包点心就会温和很多，需要摄入一些碳水啊，同时呢尽量少喝那种高糖的花式咖啡，减少糖分的摄入。
1: 没错，
0: 比如说某一个品牌他们家的那个生椰拿铁、当中其实糖的含量非常非常高。
1: 是 就差报他们家的这个 logo 了。
0: 很多牌子都有这个生椰拿铁的
1: OK OK， 最后啊，在喝咖啡的时候，也要保证咱们的饮水的均衡。因为什么？因为咖啡因有利尿的作用。喝咖啡时记得要多补充温水，避免身体缺水，这样会加重头晕啊、头疼啊这些情况的发生啊。那咖啡是很好的提神饮品，但是就是以上我们说的这些，大家一定要记住啊，要理性的饮用，别让日常的这种小爱好啊，变成了影响生活的健康的这种困扰了。
0: 是，咱们中国人一直讲究什么？讲究中庸之道，过犹不及。再多的好东西，你要整多了，它肯定也不太行，对吧？
1: 是。
0: 就山珍海味吃多了，它整天也会腻啊。更何况就是咖啡本身，它其实对于很多朋友来讲，它相当于一些功效型的。
1: 没错。
0: 因为我们喝咖啡不是为了它好喝，当然也是还挺好喝的。更重要的功能是提神，尤其是朋友们在上午的时候，工作过半了，接近中午了，或者下午犯困了，总是想要说来一杯。
1: 对。
0: 但是适量这个原则一定要遵循好。
1: 是。
0: 在猫这位朋友说了，就说刚刚那老歌，他说你说挺有道理的，吃完白面馒头谁还吃窝窝头啊？所以我们节目啊，给大家去发掘那些好听的新歌，我们觉得任重道远。
1: 是，刚刚小梁也说了啊，就是平时喝咖啡要适量适度，要掌握好时间。就是有时候提神醒脑不单单是靠这些饮食啊，或者是喝咖啡啊来实现，有的时候想让自己的状态好，运动也是一方面。
0: 对的，
1: 当然运动的时候选一双好鞋也很关键啊。今天我们爆款商城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一款特别适配于跑步的，叫做轻跑鞋。
0: 哎，
1: 之前其实这款鞋在我们的商城上过架啊，一上线就销售，这个直接就卖完了。但是后台还有很多我们的朋友催返场，那根据大家的要求呢，在今天啊，我们也是再次争取到了200双的这样的一个上线的数额，就只有200双，然后卖完我们就直接下架了。现在呢，直接回复的关键词是团购啊，回复团购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冲我们今天的这个轻跑鞋了。这个跑鞋日常在专柜或者奥莱啊买的时候，一双要600多啊，699，相当于700块钱了。但是今天我们开团。

0: 块钱就可以包邮到家，买两双再减十元，等于说188元，直接两双正品的瑞士轻跑鞋就可以带回家啦。
1: 是的，男女款都有啊，36码到44码全覆盖，现在回复团购就能够来下单了。这个轻是那个 H2
0: 啊，
1: 啊就是
0: 氢气的氢，
1: 氢气的那个氢，
0: 是是是，
1: 啊、是那个氢气的氢，叫轻跑鞋。回复一下团购就可以看到了。另外呢，小白菜这位朋友说，儿童相机已经下单了啊，一个粉色，一个蓝色，家里面是两个孩子，一人一个。对，咱们有一个王子蓝，还有一个公主粉，所以家里咱们家人们可以根据孩子们的性别哈，根据宝宝的性别来去给他来选相机，也都是不错的。
0: 是。
1: 那想买相机，发送的就是秒杀。
0: 当然，回复秒杀还可以看到其他啊和六一儿童节特别适配的礼物。比如说我们另外一款啊，今天跟大家要分享一下的就是 AI 智能机械狼。虽然它叫机械狼啊，但是它其实我们那天在选品会上看到的，它很像市面上大家可以看到的机械狗。可能它起个狼这个名字会让很多小朋友觉得
1: 更霸道一些
0: 霸气一些，在小区里面就是玩的时候就是感觉
1: 更有牌面啊，
0: 人气会更旺一些。
1: 对，这个机械狼有20种智能指令，一键遥控，它就可以前进、后退、坐下、趴下，它会问好、会倒立、会唱歌、会睡觉啊，
0: 还有
1: 武术、俯卧撑这些全部都能做。
0: 是。
1: 四肢的仿生关节、爬坡、碎石、地毯、瓷砖全地形适配，而且它不怕摔，动作也是栩栩如生的。它还支持编程功能，让孩子边玩边动脑。所以现在你发送一个秒杀，你就可以看看现在儿童玩具啊，太厉害了。
0: 对。
1: 就是像那种我们平常看到博主操控的机器狗是一样的，
0: 是是是，除了玩法多啊，核心部件这个选材也非常用心，比如它的外壳选用的是高强度的 ABS 工程塑料，加上金属的齿轮转动的系统啊，内核是高扭矩的电机，可拆卸的锂电池，快充1个小时就可以充满，长期使用也能保持良好的状态，有白色和银灰色两个颜色可选，3岁以上的孩子都是可以玩的啊，买回家既是孩子的玩伴，也可以锻炼一下他的思考能力。为什么？一是因为这一款这个我们的智能机械狼是可以编程的，哎，你可以把你自己想要的程序给它输入进去，然后它会根据你的程序来完成一系列的动作。
1: 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是适合大一点的孩子的，本身他已经具有了这个自主动手的能力，而且爱琢磨、爱动脑、爱思考哈，那他就可以试试看自己给这个机械狼去设计程序，完成他想要的动作。
0: 是，
1: 关键这个是能站立、能坐下、能问好、能撒娇的 AI 智能机械玩具，超市售价200多块钱。今天在我们这儿发送秒杀，只要128，而且还是精美的礼盒包装，
0: 是
1: 这样好玩又很益智的礼物，我建议给小朋友们带回家。发送秒杀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下单了。另外在咱们这儿还有99块钱的奶酪棒，到手55只，女孩子喜欢的手工串珠首饰盒58.9块起，很多的益智玩具。
0: 对，
1: 这个机械狼就适合买给男孩，买给男孩。当然，女孩子如果是那种就是也非常飒爽的女孩子，我觉得也可以试一试哈。
0: 女孩子也可以选选我们的那个儿童相机。
1: 对，儿童相机，
0: 因为儿童相机有粉色的，我觉得和小姑娘也比较适配啊。
1: 对，
0: 总之呢，这个六一我们给大家准备了很多的适配于孩子的礼物啊。今天早上下单，在六一儿童节是可以收到的啊，都是回复秒杀2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了。再来听到许美静的歌，
1: 只是这人生。

0: 极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消防提示，平时的生活中要及时维护保养室内外的消防栓，确保发生火灾时能够正常使用，严禁埋压、圈占、损坏、挪用、遮挡消防设施和器材。
2: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十周年福利来了，9.9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7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

0: 心乱飞来自陶喆，这是陶喆非常早期的专辑，1997年专辑 David 陶当中来收录的一首歌。
1: 是，就是每次听这首歌的时候，我都会想到他抽象的那些画面。
0: 对，年轻的时候写歌也不知轻重啊，后来在陶喆的演唱会上才去唱心乱飞，会稍微那么降那么一点点。
1: 的确是这样。好了，时间到了8:45了，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个啊，这两天上了热搜的事儿哈。我知道最近两年呢，拼豆啊成为了不少年轻人周末解压的一个方式啊，
0: 我就很喜欢。
1: 然后还有一些家长会带着孩子一块去一起拼豆啊，
0: 对，是的。
1: 不管是学生党还是打工人啊，闲暇时这个到这个拼豆吧里面，然后把一颗颗的彩色豆子摆成喜欢的图案，然后再熨烫定型，这种感觉既治愈又有成就感啊，不用费脑，专注又放松，还能亲手做出一些什么钥匙扣啊、挂件等等小物件，就是很多人爱上这项手工了。但是，哎，但是最近大家发现，这个看似治愈解压的这个方式呢，其实它也有这个让我们的健康受到影响的一个方面，就是正在悄悄的放毒。当然，这个放毒是加引号的啊，它暗藏看不见的健康风险，我们要提高警惕。今天跟大家说说这个事儿。
0: 是的，拼豆本身它那个豆都是塑料材质的，
1: 对，
0: 如果想要让它成型的话，是要用高温的熨斗去进行熨烫的。但在这个加热的过程当中，一些塑料颗粒啊，如果不合格的话，它会释放一些甲醛、乙醛、一氧化碳等等有毒有害的物质。更重要的是，反正我去到的拼豆店，要么就是在商圈，要么就是在写字楼里边的，它是那种密闭的小空间，通风条件其实都不会特别好。
1: 是，然后这种通风条件不好的店呢，让有毒物这些气体也没有办法及时的散开哈，会在室内不断的堆积，小小的门店直接变成了一个微型的化学毒气室了啊！长时间待在里面拼豆呢，我们相当于被动成为了人肉净化器，默默的吸入这种大量的有害气体，其实这个危害是非常大的啊。
0: 那所以呢，有一些人会在拼完几个小时的豆子之后，因为每次拼豆你少则2小时、
1: 啊、
0: 多则4小时都有可能。我自己拼，反正因为我手比较慢，我也比较笨啊，我拼的话真的是要拼3个多小时才可以拼出来一个很简单的东西。所以呢，就会有人出现眼睛干涩、刺痛、喉咙干痒、肿痛等等这些情况、
1: 嗯、
0: 严重的话呢还会头晕、恶心、浑身乏力，尤其对于有鼻炎或者是哮喘的朋友来说，这个刺激感是会更加强烈的。短期频繁的接触对呼吸道的伤害非常大，那长期接触呢还会损伤咱们的免疫系统。另外，因为你拼豆的话，你要长时间的低头嘛，去紧盯那些很细小

0: 好的豆子还会导致我们的颈椎啊是比较僵硬啊，容易导致酸痛啊，视疲劳下降啊等等，双重伤害也叠加了。
1: 是，所以在这儿我们也提醒大家啊，玩拼豆一定不能忽视我们的身体健康啊，尽量减少去密闭的这样的拼豆店啊，在家自制的时候也要开窗通风，选择正规合格的安全材质啊，缩短这个拼豆玩的时间，然后轻松解压的前提是保护好我们的身体啊，别让这种原本啊是有治愈感的这样的小爱好变成了我们的健康隐患，是吧？
0: 很难，你知道自己在家拼豆要买多少豆吗？要买多少东西吗？这又消费了是吧？像溜桌这位朋友说，不拼豆的，我只拼多多。你在拼多多上买拼豆不？又消费了啊！
1: 总之健康是最重要的，
0: 对，
1: 是吧？
0: 孟雨说，六一儿童节给孩子安排上相机，让他做个幸福的宝宝。那今天这个相机倒是可以买一买的哈。
1: 是的，哎，其实我说到这个相机，我们这个相机这个安全这一块设计的，比如说啊，就是我们买相机不是说送大家这个相机保护套吗？我们这个保护套就是环保的 ABS 硅胶，是这种这个实用级别的硅胶，因为已经考虑到有些孩子可能小啊，小他会咬啊这些东西什么的，所以我们这个连送给大家的这个相机保护套都是环保 ABS 的这个硅胶材质的，很耐磨，很耐摔，当然也很耐咬啊，宝宝可以放心玩。再跟大家说一下小霸王啊，这个老品牌的这个出的这个儿童相机啊，我们今天是最后100单，不过因为已经经过了这个我们前一个小时大家上架以后啊，感谢各位的支持啊，现在不到60单了啊，抓紧时间不要错过我们今年这个六一的这个福利大放送，原价是299，今天给到大家的儿童节专属秒杀价啊，5件套，分别是相机加16G 的大的内存卡啊，能存5000多张照片啊，还有读卡器，还有充电线、挂绳，加在一块5件套，到手只要89.9元，还不到90块钱，等于说帮大家抹了个整，原价可是299的哦。
0: 对，
1: 回复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收到链接，点击进去就可以下单了。当然也可以看到啊，这个我们晚高峰主播洋洋和我用这个小霸王儿童相机拍的照片到底是什么样的。哎，它这个趣味滤镜一共是40多种，我们用了其中一种拍出来是什么样的啊，大家可以先看一看，其实很有那种千禧年的大头贴的感觉。
0: 是的，所以就是大家关心像素的，你就直接看我们的实拍啊，心里就会更有数了，发送秒杀就可以了。当然对于小朋友来讲，你也可以发送特种兵这3个字，参与到我们的这个特种兵的周年的10周年的一个好礼啊，在六一之前9.9元就可以锁定200元的早鸟福利，也就是说之后您再报我们的线路，用9.9元就可以抵扣200块钱的线路的费用，而且还有大师的教育课以及我们很多的教育资源的一对一的对接，3重福利只在最后的不到多少。因为我们只有200个名额
1: 啊，
0: 只
1: 有
0: 最后不到3天的时间了啊。
1: 对，6月1号前啊，大家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啊，提前预付9.9元，哎，就可以享受到我们刚刚小唐说到的这些福利啦。
0: 好，也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888来参与到我们这个万能通的抽奖活动啊。回复888之后呢，就会能够收到一个抽奖链接，里边有万能通的换新装，也会有大额的优惠券，还有我们节目的周边等等。那您可以抽奖，先来试一试手气。
1: 是，
0: 如果说中的奖不是你想要的哈，你也可以下一单。我是建议我们那个全能用户三兄弟跟精装万能通，大家确实是可以用的，对爱车非常有效。
1: 记得回复888到我们的官微就可以了。再来听到刘志佳的歌。
0: 等1分钟。

普拉斯说，魅力有一种能使人开颜消怒并且悦人和迷人的神秘品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和你分享音乐的魅力，我是沙巴。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2: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1: 让音乐相伴，
2: 让资讯相随。
1: 早安八八一，
2: 早安，
1: 崭新的一天。
3: 早安，崭新的一天，想要让自己的房子变得崭新起来啊，可以参与一下我们和华埠装饰联合打造的品质家装节。现在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啊，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报名参与了。这一次我们依然是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那只要发送这个家装节过来啊，就可以享受到我们的很多福利，比如说我们的记者全程监督啊，跟你签订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呀，还有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的机制。总之回复家装节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了。那今天我们最后送一个来自 Penny 戴佩妮，
1: 就是你。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您关注这个整点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首先了解省内新闻。近日，河南省所有高速收费站全部开设农机运输专用绿色通道，沿途高速服务区设置服务台，配备医药箱、热水、维修工具等，供有需要的司乘人员免费使用。郑州交运5月30号起开通两条旅游直通车线路，分别是郑州至武功山长沙直通车三日游和郑州至青岛临沂日照纯玩三日游，均逢周五发车。来关注国内新闻。中国汽车工业史上首个累计产销量突破1亿辆的汽车集团近日在上海诞生。中国首个一级车企的出现，是中国汽车工业70多年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生动注脚，也是中国制造的重要里程碑。教育部发布提醒，通过跨境远程学习方式获得的国外学历学位证书和高等教育文凭一直不在认证范围内。谣传老人帮子女带娃可领补贴每月300元，直接打到银行卡，多地卫健部门明确表示从未接到或出台过类似文件。体育方面，法网女单第二轮，王希雨生涯首次进法网女单32强，下一轮她将对阵斯塔罗杜布采娃。娱乐方面，近日一度爆火的电视剧《拿什么拯救你我的爱人》中罗晶晶的扮演者45岁的演员于娜退圈10年，再次回到公众的视野，在一档综艺节目当中露面，坦言曾因焦虑症的影响体重飙升到230斤。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5月29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音乐跟上吧，
1: 音乐跟上吧，来欣赏到钢琴曲《德沃夏克》的幽默曲。

0: 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
2: 上午的9:03，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来到我们本小时的魅力放轻松。各位早安，我是李江。各位早上好啊，早上好。对，今天每天早上、和大家这个时候碰面的时候心情都特别的好。那今天呢，我们一个小时的节目来和大家分享哪些歌曲呢？大家都知道啊，明天我们河南音乐广播23周年庆，23度的夏天的星光音乐节就要和大家见面了。所以今天的直播间啊，我们先把音乐节的热闹氛围给大家提前送到你的耳边。其实提到音乐节，不知道大家会想到什么呢？是夏日傍晚的那种晚风，是舞台上炸裂的灯光，还是万人合唱时的那种连汗毛都在跟着摇摆的那种自由呢？大家就会在想说，为什么每次去到音乐节的现场就会觉得特别的上头？其实是因为啊，这里的每一首歌都带着非常鲜活的生命力，那每一位歌手呢，也都藏着能点燃全场的魔力。所以今天呢，李江为大家带着一份音乐节的热歌单，全部都是经常在音乐节上来唱到的一些歌，还有经常出现在音乐节现场的一些歌手啊，和大家一起聊聊这些音乐节舞台常客们的故事，还有那些藏在旋律里的感动。当然啊，如果是明天要去到我们活动现场的朋友，今天也可以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留言告诉我了，好不好？就说我们明天就要见面了，让我看看明天到底有多少朋友去到我们音乐节的现场。那还没有参加到我们音乐节的，想要了解的朋友，也可以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一个音乐节，就知道参与的方式了。第一首歌，你要跳舞吗？

0: 这是新裤子乐队他们带来的这种啊非常嗨的歌啊，叫做你要跳舞吗。新裤子乐队他们是成立于1996年，是中国内地最早的朋克乐队之一啊，当然也成为了无数摇滚迷心里的朋克教父。那这首你要跳舞吗是收录在他们2016年的专辑当中啊，他唱的就是都市里的一种孤独，当然也唱着音乐带来的那种自由。所以说这首歌呀是为音乐节而生的一首歌，就是各大音乐节的现场你经常会看到新裤子他们的身影，也经常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因为呢他们的现场好像就是一场永不落幕的狂欢，主唱彭磊他的那个嗓音再加上乐队那种炸裂的舞台表现，总能瞬间点燃全场的气氛，就是把音乐节的氛围推向一个高潮啊。这首新裤子乐队的你要跳舞吗作为我们今天魅力放轻松的开场的歌曲来送给大家。今天我们一个小时的节目啊，带大家去感受一下音乐节现场的氛围，给大家选的歌全部都是大家经常在音乐节现场会听到的一些歌曲和见到的一些歌手。因为明天就是我们河南音乐广播23度的夏天的音乐节了，如果你也要到现场的话呢，也可以在我们今天的微信平台来告诉我一声，我们就可以明天见了，对不对？今天出门的时候大家觉得天气热吗？现在好像是早上的气温就感觉还可以，但是一到了中午到了下午的时候，哎呦那天气真的就感觉是夏天来了，热起来了。所以在天气越来越热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大家开车的话每天都会开空调，对不对？一开空调你就会说哦，油耗好像怎么蹭蹭往上涨啊，而且现在油又这么贵。而且有的开老车的朋友经常会遇到等红绿灯的时候起步慢呀，然后还有这个踩油门不走啊，就感觉怎么开就怎么难受这样的情况，你有没有考虑到是不是你的车该除积碳了？还有有的车子开起来噪音很大，都是这样的一种情况啊。来吧，今天继续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交通广播自主品牌的万能通的除碳养护剂，用上一瓶就带你感受一下什么叫省油，什么叫凉爽，什么叫省钱，什么叫把你的老车开出来新车的感觉，这种快乐你只有用了之后才能懂啊。万能通的除碳养护剂10万家的车主都有用过，大家也都发来了他们最真实的反馈和好评，用过的都懂，用过的都知道它多好啊。我经常在节目里给大家介绍说它有什么样的作用，有什么样的作用哈，但是你不试一次你永远不会切身的去体会和感受到。万能通的除碳养护剂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先来参加一下我们幸运大抽奖的活动。我们今天这个活动还在继续啊，如果你足够幸运的话，可能今天直接拿走我们万能通的换新装一瓶了，还有可能抽到我们的大额满减券。哎，抽到这个满减券的话是直接减现金的啊，就用非常便宜的一个价格你就可以来体验一瓶万能通的除碳养护剂了。10年以上的老车，如果你是开了十几年了，然后10万公里以上的，那真的是要用起来了。而且呢还有很多的女性朋友姐妹们平时不知道如何保养车辆的，也要给它用起来了。千万不要等到车子出了问题觉得我必须要去 4S 店解决了没有办法的时候，花上大价钱去整修一下，去除个积碳，真的没有这个必要啊。我们把这个汽车天天我们爱车的保养工作给它做在平时就好了，让你每一天的开车出行都变得非常的开心啊。阿拉伯数字888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先来抽奖再来下单哈。阿拉伯数字888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啦。还有我们刚才给大家说，就是如果明天要去到我们音乐节现场的朋友，今天也可以在微信平台来告诉我，我们明天见。接下来的第二首歌，这位歌手也是经常出现在各大音乐节现场的一位女歌手，她叫陈丽。她最经典的一首歌呢叫做小半，是一首民谣歌曲，听着也是特别有味道的一首歌哈。我们先来听一下这首歌曲。
1: 左顾右盼不自然的暗自喜欢，

0: 京，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生日月，感谢郑州大剧院提供的陈佩斯主演高分话剧《惊梦》门票，5月29至31日开演，老戏骨巅峰演绎，不容错过的话剧盛宴。感谢未来旗下乐道汽车3分钟换电，家庭智能电车优选。特别感谢欢乐相声人玉笑堂、速写居家水光、优雅口腔、郑州嘉悦汤泉、研修社美疗空间、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郑州视光眼科医院提供的礼品支持。
1: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3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问题。
1: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8: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10周年福利来了，9.9元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7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
9: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出境消费优惠多，12月31日前在欧洲地区消费比比返现1.5%，上不封顶，叠加爱购全球，至高10%返现，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
10: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11: 拒绝 emo，
12: 主打轻松。
13: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来了，
14: 音符跳一跳，烦恼全跑掉，
15: 旋律绕耳边，
16: 快乐每一天，
17: 沉浸式听歌，
18: 沉浸式放松，
19: 你的专属快乐音乐驿站，
20: 全程甜滋滋，超治愈。
21: 这里是全程甜滋滋超治愈的我们的魅力放轻松，北京时间来到了9:19啊，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和收听。你好，我是李江。我们今天一个小时的节目和大家分享到的是音乐节的常见歌单，因为明天啊，我们河南音乐广播23度的夏天的音乐节就要和大家来见面了，一起感受吹着晚风来听音乐的那种美好吧。我看我们微信平台上有很多朋友在回复音乐节啊，对，还没有参加到我们音乐节的想去的朋友，今天抓紧时间了哈，回复个音乐节可以去看一看。明天就是周末了，那过完周末马上迎来的下周一就要到了小朋友们期盼已久的儿童节了。

那给你们家孩子的礼物准备好了吗？其实每到儿童节的时候，其实有点犯愁啊，到底给孩子们准备什么他们才会喜欢呢？那今天 UP 商城帮大家小朋友们期盼已久的儿童节了。那给你们家孩子的礼物准备好了吗？其实每到儿童节的时候，其实有点犯愁啊，到底给孩子们准备什么他们才会喜欢呢？那今天 UP 商城帮大家准备好了。那还没有选购礼品的朋友，没有给孩子买礼物的朋友，看一看我们的这个 UP 商城的小霸王的儿童相机，这也是热卖的爆款啊！咱们这次是提前锁定的六一的特惠的库存，因为就剩两。

那这款儿童相机呢，不仅能够呵护孩子的双眼，而且呢它不是说小孩子玩的，就是小孩子的配置哟，它配置是很高的，前后都是高清的双摄像头，八倍的变焦放大，不管拍照录像都是支持的，还带一个后置的补光灯，就是晚上的时候也能拍啊，还可定时自拍，趣味滤镜都有40多种啊。出厂自带16G 的内存卡，能存5000张的照片，自带读卡器，能够把照片导入到电脑打印出来。孩子拍完之后回家说：“哎，我想看我自己拍的照片。”直接给他打印出来就可以了。所以对孩子来说，这种记录是特别有意义的一件事儿。另外呢，还有 1080P 的高清的录像功能，大电池持久续航，满电可以持续拍照2000张照片。里面还支持呢有拓展的 MP3 的音乐呀，小霸王的5款经典游戏啊，就是小朋友比如出去玩的时候，他拍了一会儿，拍烦了怎么办？他还可以玩会儿游戏，听会儿歌都是可以的哈。所以这款相机我们去年就在卖，小朋友们特别喜欢。为什么今年我们又给大家带来了这款产品？就是因为太受欢迎了。来，现在抓紧时间回复个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可以先去看一看啊。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你先看看这款相机是什么样子的。最重要的是给大家来说一下价格，价格真的相当划算，超级给力，专柜售价299，咱们 UP 商城的儿童节专属秒杀价，相机加内存卡加读卡器加充电线加挂绳，5件套到手只要89.9元，5件套只要89.9元，两个颜色王子蓝公主粉自己选择就可以了，提前锁定库存啊，现在只剩100单了，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下单了。另外呢，我们 UP 商城还推出了儿童节的专区，里面有科学实验的大套装，现在只要49.9元，还有科学探索的显微镜只要59.9元，还有更多的儿童节的好物，你都可以去回复秒杀到我们的商城儿童专区去看一看。接下来分享到的这首歌也是音乐节上万人合唱的天花板，每当这首歌响起的时候，可以治愈所有情绪的温柔力量，它就是赵雷了。这首《成都》你听过吗？2007年的时候，21岁的赵雷呢，骑行川藏线来到成都，他到了玉林路的酒馆，看到了街头的烟火气，于是他就想把这座城市写进歌里。那这首《成都》，他打磨了是整整9年的时间，直到在歌手的舞台上爆红，在这之后就成了业界上最经典的合唱曲目了。如果你去过成都，你对这首歌一定会特别的有感触。如果你还没有去过成都，很多人听完这首歌，成都就成了他下一站的旅行目的地。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坐在小酒馆的门口，那种跨越年龄的共鸣是民谣独有的魅力。所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带大家走进赵雷的这首歌《成都》。

赵雷带来的这首歌叫做《成都》，来看一下微信平台勤快笑着行，他说了我因为这首歌就去了玉林路的小酒馆，还有呢说原来啊赵雷只是坐在了小酒馆的门口啊。对，赵雷呢当时就是去了玉林路的小酒馆，有感而发写出了这首歌，那和你去了小酒馆之后的那种感觉一样吗？佳慧猫说呢，说明天的音乐节，说他媳妇儿很喜欢这首歌，想让他也唱这首歌，是不是？不熟，多听几遍，多唱一唱就熟了。其实这是大家记忆当中特别熟的一首歌，但是你说哈，有很多大家非常熟悉的歌，要真是让大家去唱，把它演唱下来，还不一定会好唱。所以为什么大家都喜欢听歌，但是没有那么多人喜欢唱歌？你是那个喜欢听歌的人，还是喜欢唱歌的人呢？那你会因为喜欢听一首歌，或者说喜欢唱一首歌，来到我们明天的音乐节的现场吗？我们明天河南音乐广播的23度的夏天，也是我们23周年的一个重要的活动啊，就要举行了。那明天有要去到现场的朋友，也可以在微信平台上回复一下来告诉我，或者说你明天想去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直接回复个音乐节，可以了解到我们的参与方式啊。刚才给大家推荐了我们六一儿童节为大家准备的好物儿童相机，我看到很多朋友在平台上都回复了秒杀。另外我们给大家准备的这个儿童节的礼物还是特别多的啊，除了这个相机之外呢，今天 UP 商城还给大家带来了这两年很受欢迎的一个会问好会倒立还能陪孩子跑动玩耍的一款2026的 AI 智能的机械狼。这是一款非常智能的机械狼啊，很多小朋友玩过之后就觉得感受是炫酷又好玩。它呢有20种的智能指令，一键遥控，可以前进后退坐下趴下，还会唱歌睡觉武术俯卧撑等等，

四肢是那种仿生关节，爬坡、碎石、地毯、瓷砖，全地形都可以适配，不怕摔，动作栩栩如生。同时呢，还支持语音控制、编程功能，就让孩子可以边玩边动脑，在玩耍中可以激发孩子的兴趣和想象力。现在有很多小朋友都很喜欢这种智能 AI 的这种玩具，真的是可以陪着自己一块玩的。前段时间还看很多小朋友玩那种机器狗嘛，然后我们这个叫做机械狼，拿出去和其他小朋友一起玩耍的时候去分享，就特别的酷。除了玩法多之外呢，核心部件的选材非常的用心。你看它外壳选用的是高强度的 ABS 的工程塑料，加上金属齿轮的那种转动系统，内核呢是那种可拆卸的锂电池，快充一个小时就可以充满了，长期使用都是能够保持一个良好的状态的哈。它是有一个白色的，一个银灰色的，两种颜色可以选。多大孩子可以玩呢？3岁以上的都是可以玩的。买回家既是孩子的玩伴，也能锻炼思考能力。我们现在就说孩子们要接触 AI， 学习 AI 都是从小开始的，它确实是能够开发孩子的一个智力的啊。你先回复一个秒杀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先去看一看这一款 AI 智能机械狼，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看一看。说到重要的，我就是我们的这个价格了。日常这样的一款站立坐下问好撒娇的 AI 智能机械玩具，超市还有这个市场大多都是在200元左右的。六一儿童节我们 UP 商城限时秒杀价，今天只要128元，给大家有精美的礼盒包装啊。这种好玩又益智的礼物都是小朋友特别喜欢的，所以您赶紧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看一看吧。不管是您要买那个智能相机啊，或者是这个机械狼啊，都是回复秒杀可以看到的。另外孩子想喜欢吃的，我们也有奶酪博士的奶酪棒，99元55只啊，还有女孩子喜欢的手工的串珠首饰盒，今天只要58.9元。另外还有超多的益智玩具，你都回复秒杀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 UP 商城就可以来看到啦。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魅力放轻松。你好，我是李江。除了要关心孩子的日常的精神需求之外，孩子的身体也是最重要的，对不对？所以家里有3到18岁的儿童青少年的家长们，儿童青少年的生长发育在3到18岁真的是关键阶段啊。有的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儿，家长可能觉得是不是和微量元素缺乏有关呀，很多家长普遍只是关注钙

0: 有一次的免费抽奖哈、那咱的奖品设置得非常丰富，比如说万能通的零元购，还有万能通的大额减免券，包括咱们疯狂张真人节目的一些可爱周边啊。如果您抽中的话，今天也是给您免费包邮到家的。其实很多好朋友对万能通出碳氧呼气已经非常熟悉了啊，针对咱车内有太多积碳，它呢就是倒进去啊，直接顺着这个油路把进气阀、燃烧室喷油嘴上的顽固积碳一点一点的软化剥离，最后随尾气排出去。这个时候您会发现自己的爱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发动机的呼吸更顺畅了，燃烧的效率更高，动力也回来了，关键是油耗自然而然的往下走。龙啊，这会儿就发来这个互动的信息，他就说哈、之前用万能通的时候，自己的油耗是保持在10点多，像现在说刚用了一个月，油耗已经降到了8.9。您仔细算一算哈、这个百公里能省多少油？这省下来的钱估计早就把这个氧护剂的成本给赚回来了啊！也希望更多的好朋友用过咱的万能通的时候呢，也及时发一个反馈信息来帮助其他的车友做选择。那此时此刻您就可以编辑3个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啊，去先抽一个奖啊，看看自己抽中了没。另外如果能抽中这个免单券啊、零元购啊，可以联系一下我们的小客服，把这个万能通包邮到家。今天咱们节目当中呢，也邀请到了一位嘉宾，他是全国武术冠军、国家运动健将陈一丹。再来听听一丹的声音，跟我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1: 各位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的听众大家好，我是陈一丹。小夏老师也好。
0: 其实听一丹的声音就感觉一丹非常的爽朗啊。你不看一丹干嘛的？练武术的。那肯定是是吧，性格很飒啊。关键是他的武术的表演啊也非常的飒，腾空的高度，还有在视频当中表现的那种眼神儿秒杀。就完全是那个武侠小说、武侠电影当中走出来的女侠。朋友们，如果想看看全国冠军真功夫的话，就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发嘉宾两个字啊，我把视频给大家放上了啊，您可以看看肉眼可见的震撼。微信平台上还有很多朋友在向一丹提问哈，我们稍微就是回答几位听众朋友们的这个提问，可能大家伙儿也是比较关心关于武术未来的走向，或者是你看微信平台上莫言啊，他就说也是咱的一位老朋友哈，他说想让孩子学武术，但是比较还担心一个问题，练武术举杠铃会不会让孩子长不高？
1: 这个问题他可以放心，因为在武术像这个杠铃它是一个辅助的力量训练，然后如果孩子比较小的话，他的教练不会让他去蹲那么重，而且他不会说一上来就让你蹲杠铃，因为现在教练员普遍他们的专业素质能力都比较高，他不会说是他，因为杠铃是练腿部力量，然后通过你这个孩子的年龄啊，和身体条件不同，他会有很多训练手段和训练方法，所以这个他可以不用太担心。
0: 明白哈、就是这是一个误区，科学的这个武术训练不会压个子，反而因为一些大量的一些拉伸的动作，可能还会刺激骨骼的生长，是这个意思吗？
1: 是的，是的。
0: 另外就是武术当中的那个劈叉下腰，看着特别疼。这个是不是稍微年龄大点了就不适合再做这样的一个训练？
1: 如果就是他之前可能就是也经常每天或者是自己喜欢练会动一动、这个可以，但是如果要是他没有从来没有接触过，然后年纪也稍微偏大、就不建议一次就是太过刺激自己的这个柔韧性，这个腿法和
0: 容易拉伤，
1: 对、就非常容易拉伤，可以一点一点来、从一点点先拉伸开始，
0: 从小的循序渐进开始练，然后自己的韧带和关节的柔韧性会越来越好。
1: 对，其实他这个其实建议大家可以平常练一练，不管是多少年龄段的，因为这个关节的活动度比较好，如果说你长时间就是你的身体比较僵硬的话，也影响你去活动，比如说你平常你爱打羽毛球啊、爱打乒乓球、爱游泳，它影响你关节活动度。
0: 明白。你看微信平台上空这位朋友在说，他说他今年已经30多了、他说这个年龄开始学武术还来得及吗？
1: 我认为学武术任何时候都不晚，因为我们 不一样。你看我从小学可能是爱好，我学着学着然后就走到了专业，然后到后期我可能上大学，我比赛和保送都是通过武术，但是

0: 像他这个年纪可以，你比如说你学一些现在八段锦啊、
1: 嗯、
0: 太极拳呀、啊、或者传统武术都很好，因为他也强身健体，而且武术毕竟也是咱们中国的国术嘛。
1: 嗯，对，
0: 对，
1: 其实我觉得这个年龄练武术可能不一定是练到那个爆发力呀、啊
0: 哎、
1: 或攻击性，可能更多的是练气和意。
0: 哎，对，小夏老师非常专业。
1: 就
0: 是，
1: 是
0: 的，
1: 因为我见过很多的练武术的人，你会觉得他站在那儿哈、啊、就整个人气场特别强
0: 啊，对，是，
1: 是不是、
0: 啊、他由内而外的
1: 啊散发出一种强大气场哈、啊、
0: 是是。
1: 其实这会儿我也想问问一丹一个问题，就是抛开这个冠军的头衔和你自己身体上的一些改变、
0: 嗯、
1: 就武术带给你最大的或者是内在的改变你觉得是什么？
0: 我认为首先是哎呀就是内核会非常强大，就不容易内耗。
1: 嗯，
0: 就你练武术之后，你我自己的意志品质和我的身心健康什么，我觉得都特别好。就遇到很多问题的时候，
1: 嗯、
0: 你因为你坚持这个过程，你练武术这个过程，就很多问题我觉得都可以迎刃而解，就没有那么困难，没有那么难。
1: 嗯，就是内心非常的笃定。
0: 对，而且内心确实也比较强大。
1: 嗯，明白。就是你抗挫折能力现在应该是比一般人强的。
0: 对，应该他差不多吧。
1: 因为任何可能取得冠军的时刻都是背后无数个日夜付出啊累积出来的。
0: 对对对，小夏老师说到这个，我特别想通过咱们这个平台再感谢一下我的老师跟我们的保障团队、
1: 嗯、
0: 这个是事实。因为每次你像我们拿冠军，大家看到的是我们个人的光环、
1: 嗯、
0: 其实是在背后我们每次训练受伤的时候，我们医疗保障团队以及老师平常对我们的、
1: 嗯、
0: 督促监督啊和什么、
1: 嗯，
0: 这些就是起到很大的作用。
1: 嗯，对，你是台前的英雄，其实幕后还有很多的保障。
0: 对，对的，对的，
1: 是，
0: 对的，
1: 明白哈。今天一丹问到大家还有第三道题哈，微信平台上如果朋友们你知道正确答案的话，就可以直接编辑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哈。第三道题是一丹再给大家重复一下，
0: 2026年河南省、
1: 嗯、
0: 省运会的举办地点在哪里。
1: 那如果你知道的话可以直接编辑过来。另外呢，微信平台上这会儿呢你也可以带着问题向一丹提问。我知道现在很多家，大家重复一下，
0: 2026年河南省、
1: 嗯、
0: 省运会的举办地点在哪里。
1: 那如果你知道的话可以直接编辑过来。另外呢，微信平台上这会儿呢你也可以带着问题向一丹提问。我知道现在很多家长是愿意让孩子学武术的，是愿意给孩子送到武校的，是不是？那如果自己家孩子想走像你一样的这个专业道路，你觉得应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家长可以往这方面实力。
0: 首先第一点就是这个孩子

0: 今天一丹哈来之前还跟我说自己的腿受伤了，
1: 嗯，是的，
0: 嗯，然后但是呢，依然起了一个大早去训练，是吧？
1: 去，对，去跑步去了。
0: 看来这个每天早起训练的这个基因已经刻在自己的骨子里啊，无论受伤与否哈，每天第一件事儿就是这个。
1: 对。
0: 另外，我也想问问一丹，就是你现在才20多岁，对于未来，你有没有给自己做一个什么样的规划？比如说以后不打比赛了，或者转型了，你想做一个什么样的职业，或者是有什么样的想法？
1: 目前来说，我个人就是更想去从事教师这个行业，
0: 嗯，
1: 比如说进入到高校，然后可以自己去，就是因为我的老师很优秀，然后为人师表嘛，
0: 嗯，
1: 然后那我其实就是也想从事这个行业，像他一样能培养出来更多比较优秀的运动员吧。
0: 嗯，明白啊。就你现在最大的想法是能够教学生，
1: 哎，对，
0: 培养更专业的运动员。
1: 对对对，
0: 嗯，我觉得这个也是不错的哈，因为武术从竞技体育的独木桥当中变成普通人也能够享受的一些生活方式，也是一种选择，对不对？
1: 对，是这样。
0: 明白啊。哎，微信平台上这会儿也有朋友还在问一丹问题哈，他说练马甲线直角肩去健身房练器材有效还是练武术有效？
1: 这个东西他刚刚问到的是练马甲线和
0: 直角肩，
1: 那他说的都已经很肯定了，就是练这两个部位的话，嗯，你就是去健身房拿着器械练就行，因为练武术它只会让你全身都好看。
2: 对，
0: 就武术太全能了。
1: 对，因为你练武术，它武术是一个综合性很强的项目，你不可能说只是我练到我的肩膀，
0: 嗯，
1: 你比如说你腿部、你肩膀，然后整个人的身体形态其实都会很好看，
0: 嗯，
1: 因为武术的动作就比较多样化。
0: 明白啊。来吧，河南音乐广播，这会儿一丹的这个回复还在持续进行当中哈，如果您对武术比较感兴趣，也可以直接编辑过来，咱们在线提问。
3: 无论做什么事都不要太急躁，静下心来慢慢处理，来听听音乐吧，它会给你全新的灵感。大家好，我是胡夏。
4: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5: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4: 河南 Music Radio。
6: 我的六一礼物准备好了吗？
7: 小霸王儿童相机，大屏护眼，双摄高清，游戏听歌全能，专柜299，六一秒杀仅89.9元，再送保护套加一年质保。
6: 好喜欢！
7: 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8: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大家上午好，我是夏云。今天咱邀请到了一位嘉宾和大家聊聊武术方面的话题哈，如果大家比较感兴趣，也可以编辑文字在线向我们的嘉宾提问。微信平台上还有好朋友在问关于装修的事儿哈，说这2000块钱的这个装修补贴还能不能领？您直接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看到啊。首先去领一个2000块钱的家装补贴，这个呢不是虚头巴脑的折扣券，它是真金白银的抵扣啊。比如说咱的工程款或者是材料都是可以用的。不仅如此呢，您还可以扫描上咱媒体记者的微信预约免费的验房量房，出设计服务的方案，是不是省下来的时间和精力，包括省下来的一笔费用，都能够帮我们的新房添砖加瓦啊。打开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省钱两个字，装修这件专业又繁琐的事儿交给我们就可以啦。还有好朋友在问这个万能通怎么用啊，特别简单。您打开这个邮箱啊，就需要加油的时候，咱提前把万能通加到咱邮箱当中一瓶就可以了，在路上跑一跑，油耗自然就下降了。这个您会发现不光油耗下降，可能之前遇到的一些怠速抖动啊，还有转速表这个不稳的问题也都解决了。之前还有好朋友说这个故障灯莫名其妙的亮了，用完万能通之后啊，故障灯自己消失了。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记得发3个阿拉伯数字888，记得发完之后先去参加咱的幸运大转盘的抽奖，每人每天都有一次的抽奖活动， 抽中之后再去下单，奖。

0: 品呢，如果足够幸运的话，抽中咱的万能通零元购啊，就不花一分钱，万能通包邮到家，还有咱的大额免单券啊，是不是抽中的话买万能通就更加的划算，还有咱的这个疯狂张真人节目的周边，抽中也给朋友们包邮到家。今天邀请到的是全国武术冠军、国家运动健将陈一丹啊，他同样也是中国武术六段啊。想看到一丹啊超然的武术表演视频，你也可以发送嘉宾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收到一个啊非常震撼的视频了。刚才一丹还问到大家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呢是有奖互动啊，如果您知道的话也直接发送过来，您再给大家重复一下这个题目是什么。
1: 好，2026年河南省省运会的举办地在哪里？
0: 哎，这个是咱们家门口的大事儿哈，举办地究竟在哪里？微信平台上第一个回复的朋友叫做龙先生，他说是在洛阳，然后还有这个星沙，他说是安阳，喵喵喵说是安阳，李青说是安阳，郭超安阳，哎，接下来这是刷屏都是安阳啊，看来你少数服从多数，是不是安阳？
1: 是的，是安阳，
0: 安阳的好朋友们到时候可以到现场看哈，不过安阳离得都不远，毕竟省内哈，想到现场 一览这个奥运的盛会，是不是这叫什么运？
1: 省运
0: 啊，省运的盛会啊，咱都可以到时候去买张票进去看一看，是不是？
1: 对的，这确实是咱们这个河南省运动的这大会，大事情吧，没想到还挺多人知道，挺多人关注啊。
0: 是的啊。其实一丹还有一个问题想问到你哈。就是如果说哈，就是大家有一个比较刻板的印象，就是长期练武或者是长期从事体育训练的人，可能老了之后会有一身伤痛啊，像很多退役运动员，
1: 对，
0: 是不是都会这样？是这样的吗？
1: 确实，只要你从事专业运动，然后难免会有一些伤病，而且我们都会，其实我们自己私下里会觉得一些伤病是我们就是荣誉的烙印，但是现在随着我们这个国家也很支持，然后每个队配备的都有队医和体能教练，所以说一般你出现伤病的时候，包括我们现在用到的仪器，这些都可以恢复。
0: 明白啊。
1: 对
0: 啊，刚才那份奖品是送给这个星沙的这位朋友哈，因为他在微信平台上说，是我吗？是我吗？没错。给您包邮到家哈，送的一份是什么？球鞋
1: 啊，是我们专业的武术训练鞋。
0: 明白哈，
1: 对，
0: 直接把自己11位的手机号还有收货地址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了。今天真的非常感谢一丹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和我们分享了关于武术世界的一些故事啊。那最后也希望你和我们来道个别，或者是送给正在听节目的好朋友们说上一句你最喜欢的武术真言，武林真言。或者是你有什么想和大家分享的也可以。
1: 今天还是很感谢小夏老师邀请我来做客，然后可以就是跟大家聊的也比较畅快吧。那么就是说一点，就是首先大家平常一定要注意这个身体健康，一定要运动，一定要
0: 运动，
1: 无论从事什么样运动一定要运动，然后最后就是像我这个心理路程，就是一路经历过来，遇到很多困难的时候，就是要逢山开路，遇水架桥，
0: 一定要就是坚持下去，是吧？
1: 对，一定要坚持下去。
0: 就是生活就像练武，你不用想着每天去打败别人，但是每天都比昨天的自己做得更好，站得更稳就可以了。
1: 对对对，然后最后就是大家就每天都开开心心。
0: 就听到一丹的声音，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开心果，你是不是在队里也是别人的开心果？
1: 对，是的，
0: 是大家伙的开心果。
1: 对，我走到哪里哪里就是笑声一片。
0: 是的哈，希望这个一丹以后有机会哈，就是身份的转化也好，或者是自己的人生阶段有变化的时候也好，希望你再次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关注你的听众朋友来分享分享。好
1: 的，好的。
0: 好，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跟好朋友们说再见了，也非常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明天上午的10点钟到11点，魅力变奏曲，好朋友们，咱们不见不散，拜拜了，各位。
1: 好，各位好朋友们，再见。

0: 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0: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我是李江。首先去了解省内方面，河南首朵太空月季南阳绽放，利用太空微重力、高辐射等特殊环境诱导种子产生基因突变，正是为了增加月季的基因多样性，培育出更优良的品种。元气森林第七座自建工厂落户河南许昌，创始人王普表示，期待把许昌工厂打造成元气森林的中部地盘。来关注国内方面，国家药监局公布数据，今年以来我国共批准上市了19款的创新药，其中15款是国产创新药。我国海上最大规模浅层盐性油田肯利10-2油田群开发项目全面投产，油田原油日产超2800吨。国家能源局发布首批人工智能加能源高价值场景，其中包括电网规划方案、智能生成与评估等51个场景。体育消息， NBA 官方宣布凯尔特人主帅乔马祖拉当选2025-26赛季最佳教练，这是马祖拉生涯首次荣膺年度最佳教练，他也成为凯尔特人队史第四个最佳教练。六一来了，河南交响乐团月游奇境亲子音乐会，带娃解锁交响乐的魔法，彼得与狼的童话，佩尔金特的灵动旋律，可以一起和孩子在音乐里撒欢，在旋律中认识世界。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5月29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音乐跟上吧，
1: 音乐跟上吧，来欣赏到的是钢琴曲《恰似你的温柔》。

这两年有一种叫做 MBTI 测试你的性格还有人格等方面的这样的一种测试呢，在网络当中非常的红火，很多呢年轻的朋友都会用自己的这种测试结果给自己加上这么一个标签。那么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叫做快乐小狗 ENFP， 其实呢就说的自己呢是一个 E 型人格，就是比较开放型的活泼型的这么一种人格。所以呢在这首快乐小狗当中，歌手薇恩佳用他的这种轻快的演唱的方法，还有歌曲当中的 这种旋律哈，希望你能够做一只无忧无虑挣脱规则的快乐小狗，释放自我，也是现在年轻人们啊对自己性格的一种特别的尝试。来到上午的11:07，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快乐颂，来自魅力八标河南音乐广播，我是子恒，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我们的频道。这年轻人啊现在用的这种艺人爱人啊区分内向和外向，对于我这样的中年人来讲的话呢，确实是有点已经落伍了。但是呢我觉得无论何时何地哈，保持心中的那份简单的纯粹的快乐，这是我们在无论哪个年纪都应该有的。你看就像马上到来的六一儿童节，虽然说是小朋友们的节日，但是我们希望每一个大朋友呢也能够在六一儿童节到来之际保持自己心中那片非常纯粹的这么一片小地方，让自己呢也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获得像孩子般的简单的快乐。你看孩子们获得快乐的方式真的非常简单哈，比如说你给他一句夸奖，比如说你给孩子们送上一个小礼物。这六一儿童节就快到了，咱们家长呢是不是也得准备一份小礼物给孩子们来送出呢？今天我们在 App 商城就为朋友们推荐一下来自于小霸王儿童相机这个产品，让您给孩子们送出一份非常特别的小礼物。有家长就问了，现在我手机拍照，哎呀特别方便，我不用再单独给他买个儿童相机。您错了啊，首先您看咱们很多家长呢是不太喜欢孩子们长时间拿着电子产品的，所以呢这个电子产品对眼睛啊这个包括他们的注意力都不是特别好。可是你看一个儿童相机就不一样了，孩子们可以拿着这个小霸王儿童相机呢去搞一些创作，拍拍照片拍拍视频，这里面带有 16G 的内存卡，能存5000张照片。你想一想，等孩子长大了，你用他自己记录下来他的成长轨迹，给他做成相册，做成那种视频，是不是特别的有意义？同时这个小霸王儿童相机它的

0: 样子还特别好看。送给孩子们的礼物嘛，咱一定得是这个样子就得可爱，因为它有王子蓝和公主粉两种颜色可以选择，都是环保 ABS 硅胶安全材质的保护套在外面保护着它，孩子们用起来更安全，同时他们自己搞创作也更加的符合他们的那种心理预期。最关键的来了，咱们的这个小霸王儿童相机啊，它好用还不贵，多少钱呢？平常市场价您可以随便去看，专柜价格卖到299，但今天咱们这样的一个小霸王儿童相机六一儿童节的专属秒杀价格到手只要89.9。是的，您没有听错啊，只要89.9，送给孩子们一份特别的儿童节礼物。孩子们玩得开心，还能够记录自己的生活，用他们的视角展现最美的童年。所以朋友们不要再犹豫了，现在啊就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您可以来直接留言回复秒杀。您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啊，咱们来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获得这款小霸王儿童相机的专属链接。记得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就可以了。就像我刚刚说的啊，您可以先回复秒杀过来看看它长什么样子，长得非常可爱啊，这样的一个儿童相机。同时呢，它里面这个内容跟功能也不少，你看它2.4英寸的高清防眩光护眼大屏，还有8倍放焦变焦放大，还有拍照录像功能，后置补光灯等等等等，还有趣味滤镜，最关键的是呢 1080p 的高清录像功能，大电池，持久续航，它不是一个玩具，它是一个真正可以用的小霸王儿童相机，让孩子们的记录更加有意义。今天呢，咱们相机加内存卡加读卡器加充电线加挂绳，再送您一个相机保护套，总共到手只要89.9。咱们优惠库存只有100单，所以孩子们想获得这样的一个礼物，家长们赶紧给他入手啊！关注一下咱们的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秒杀。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咱们来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获得这款小霸王儿童相机的购买链接了，让孩子们记录生活，保持单纯的快乐吧。接下来时间，各位大朋友们可以一边回复着秒杀，一边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猜歌环节，
1: 一起来猜歌。
0: 你看我们刚刚说的这个记录自己的这个生活呢是非常有必要的，无论是大人还是小孩，咱们在很多音乐当中也能够记录自己的生活，比如说今天我们的第一首歌曲就是一首经典老歌，看看你能不能猜出来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呢？

哎，我跟你说，这个歌曲啊，估计很多朋友呢会想起来它是哪个电视剧的主题歌，但是估计让你猜歌手跟歌曲名，很多人可能猜不出来，我觉得有难度啊。来，咱们再听一听这首歌曲是一首什么歌，再听一遍啊。

真的，我跟你讲，这歌有难度啊！我突然发现了，原本我以为这首歌曲就是那个电视剧的那个名称，结果不是啊，它的歌名是另外的一个歌名，有难度，旋律很熟悉，但是真的有难度啊！我给大家提个醒，就是这个电视剧里面啊，有一些神话人物，哎，你看，比如说吕洞宾、张国老。大家猜一猜，再给您播一遍这个歌曲前奏啊！我真的，我一开始以为这个歌曲它的名字就是这个电视剧的名字，不对，它这个歌名不是电视剧的名字啊！再听一遍。

0: 这个电视剧啊，当年呢拍摄地点是在九寨沟，还有咱们很多这个优美的自然山川的地方。哎呦，那个拍摄的场景非常的漂亮，就让你感受到了古风古香的这种味道。咱们现在很多朋友在家里装修的时候呢，也是特别喜欢中国风，哎，无论是简约的中国风、新中式风格等等等等。但是很多朋友总是觉得，哎呀，我想装这种风格，可是我不知道怎么去装修。来，您可以来跟随着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打造的官方品质家装节的活动，找到你想要的装修风格。咱们装修的时候呢，不光要挑准装修风格，还得要找准靠谱的装修公司。有很多朋友还担心说，哎呀，你看这现在有的装修公司啊，店大欺客，前期跟我说的可便宜了，后面一直在给我增项啊什么的，我钱交完了，后面你说这不增项这也不行啊，工期一拖再拖也没人管，怎么办呢？咱都很怕遇到这种情况。现在您跟着我们，您不用怕了啊，因为这次咱们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还有记者监督团，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想放心安全的装修您的新家，您现在就可以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咱们来直接回复家装节，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啊，您直接回复家装节就可以获得咱们今天家装节的相关的优惠。同时啊，您看咱们还有很多的硬核福利，比如说工程延期一天赔200，发生纠纷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还有呢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那种什么前面跟你说这个特别好可便宜的，后面给你增项这种事儿啊，不会出现的，您放心。还有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修放心无忧。来，想装修的朋友呢，现在就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家装节就可以报名参与本次活动了。今天这个猜歌把大家难住了啊，我有点高兴啊，第一首歌就难住了你们。那个老朋友的哥日进斗金就说了，说子恒啊，这是你们那个年代的歌曲，俺们00后没听过啊。我今年也是刚满18岁，你说谁呢你？考虑考虑是不是自己平常听歌听的比较少啊，以后得天天锁定魅力88.1，这样的话你听歌这内容才能更多更丰富。这样啊，这首歌曲呢我刚说的确实是有点难度，我再给大家播一遍，而且呢我让他唱两句，这样的话你就知道这歌是什么歌了。来，咱们再听一遍啊，今天的听前奏猜歌名，
1: 一起来猜歌，

0: 这总行了吧？这总行了吧？来吧，朋友们，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您赶紧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告诉我们正确答案。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留言告诉我们正确答案。同时也别忘了回复秒杀还有家装节过来，有很多的优惠等待着您哟。
1: 音乐，
2: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3: 更美好，更美好，
1: 更美好。
2: 河南音乐广播。
4: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5: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6: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7: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身边灾害隐患。
8: 极致的听觉享受，
9: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8: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9: 河南音乐广播。
10: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12: 大师兄说的对呀。
1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12: 二师兄说的对呀。
1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

0: 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1: 师傅说的对呀、
2: 啊。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0: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3: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0: 展开说说。
3: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1: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3: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4: 工商银行信用卡优惠来袭，家电数码以旧换新，持62开头工行银联信用卡，12月31日前在河南以旧换新指定活动商户参与活动，至高立省300元，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5: Hello 河南。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4: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6: 魅力快乐颂正在直播，子恒主持。

0: 看过电视剧《小巷人家》的朋友呢，对这首歌曲应该是不陌生的啊。这是来自于歌手王啸坤所带来的《国产青年》。那么他本身呢，就是比较擅长演唱这种偏摇滚风格的歌，之前呢也是拿到过选秀比赛的冠军。所以呢，通过王啸坤声音当中的这份倔强啊，确实也通过这首歌致敬了平凡却不服输的我们的中国青年。即便是赤手空拳啊，也要靠着自己的双手努力铸造一个圆满的梦。在当时《小巷人家》播出的时候呢，人们对这首歌曲里面的那种充满着欣欣向荣的这种场景呢，还是记忆犹新的。而且歌词写得也非常好，你看，比如说赤手空拳偏要建造万丈高楼，最笨的孩子呢，其实也是能够创造一个属于他成就的梦。所以在刚刚这首《国产青年》里面，我们真的也是再度回归到了《小巷人家》这部充满着温暖温馨且让我们有共鸣感的年代剧当中。第一部的成功呢，让这部电视剧呢依然是到现在啊，也被人们津津乐道。那么第二部呢，在日前也正式官宣，原班人马将会回归，所以这也是个很好的消息啊。《小巷人家二》呢，导演日前呢就宣布，该续集呢将会由原班人马来进行创作，并且透露了《小巷人家》第二部的剧情走向，既有和第一部的温情衔接，还有各自小家庭的精彩故事，让我们共同期待第二部的诞生。刚在频道上，我们的老朋友圆圆啊，就发来一个信息说，我们家俩孩子啊，所以呢，刚刚回复了个秒杀，给我们家俩孩子买了两个相机回去。对，我还说呢，我说这圆圆够大气的啊，给一个孩子还买俩相机啊，哦，人家俩孩子，不好意思啊。他说俩孩子如果买一个相机回去就得打架了啊，他说这几天疯狂买东西，回家给孩子们带好礼物。好嘞，谢谢圆圆对我们节目的关注还有支持，也希望我们刚刚这个儿童相机啊能够受到你孩子的喜欢。朋友们也可以来继续回复个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刚刚这个儿童相机的这个相关的情况。同时啊，咱们家长一提到给孩子们买东西，一提到呢给孩子们去准备点这个好玩的事情呢，就大家都特别的热情。那我要再提醒一下朋友们，马上啊，这暑假就快来到了。您想不想让孩子们参加一下我们的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活动呢？现在我们这个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活动推出了一个特别优惠的一个方式，就是在六一儿童节之前，您只要发送特种兵这三个字到我们的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就可以获得9.9抵200元报名费的福利。心动了吗？心动咱就赶紧行动啊。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特种兵，今天9.9抵200元的报名费的优惠活动。那么这次我们的特种兵夏令营活动呢，依然准备了陆军、海军、空军三条不同的线路。那么陆军是战地突击，海军是踏浪冲锋，空军是风洞跳伞，每一个都有自己的特色。9.9享200元的报名优惠呢，也仅限在6月1号前200个名额报满直接停止。所以如果说您想现在赶紧关注一下抢到这个优惠啊，咱就赶紧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特种兵就可以获得这次的优惠福利链接了。这歌也听完了啊，消息也说过了，下面咱们来公布一下刚刚的听前奏猜歌名的正确答案，
1: 一起来猜歌。

这首歌曲的名字啊叫做《逍遥游》，来自于歌手吴佳明的演唱。那如果说你在1998年，哦，这确实一听有点久远了啊。如果你看过1998年的这部电视剧《东游记》，那么你对这首歌应该是不陌生的啊。

0: 这个歌曲在当年播出的时候呢，随着电视剧呢确实是很火啊，而且呢他本身演唱的是那种特别有逍遥自在豪迈的感觉，歌名就把这个歌曲的主旨演唱出来的，逍遥游嘛。人呢在生活当中呢难免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烦恼，包括在电视剧里面这神仙也不例外啊，所以呢你需要那么一点点洒脱的精神，还有迎难而上的这份勇气，所以这首逍遥游在此刻呢也送给大家。确实这个歌曲难倒了大家啊，这个歌答对的并不多，我看了一下可能不到十个朋友答对了这首歌曲啊，那只能是说你很厉害啊。接下来时间看第二首歌能不能答对，第二首歌也是一首老歌，来听听看啊，
1: 一起来猜歌。
0: 好，这个音质听起来就比较久远了，确实这个歌曲呢是在2002年的一部电视剧当中的主题曲目，是情景喜剧啊，提醒一下朋友们再给您提示一下，这是情景喜剧当中的一个主题曲，来朋友们猜猜看这首歌是什么歌，你只要能猜出这个电视剧的名字也算你对啊，来咱们再听一遍。好，这个就是一个情景喜剧当中的一个主题歌啊，朋友们来猜一猜，如果你听不出来的话呢，我再给你个小提示啊，就是这个电视剧中间呢有一个咱们了河南老乡，他的名字叫小毛、小毛呵呵，来你猜一猜刚刚这个歌曲是哪个电视剧当中的主题歌，你要知道它的歌名那我就算你更厉害啊！知道正确答案的话，可以关注一下咱们的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留言告诉我们正确答案。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可以来直接留言告诉我们正确答案。为啥突然笑起来之后想起来小毛呢？就是因为个子不太高嘛，但他里面老是想赶紧长高啊，然后呢赶紧想着那个呢。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可以来直接留言告诉我们正确答案。为啥突然笑起来之后想起来小毛呢？就是因为个子不太高嘛，但他里面老是想赶紧长高啊，然后呢赶紧想着那个能够快快的被别人调侃啊，说他发育啊有点迟缓什么那种啊，当然这都是调侃，但是我觉得回到现实生活里面，咱们家长啊对青少年的这个生长发育呢是非常关注的，那尤其呢是3到18岁的这个儿童，咱们家长呢更加是

0: 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成长，把这个氨基丁酸的饮品给孩子们带回家吧，也可以当成是一个六一儿童节的礼物哟。来，我们再给大家听一遍刚刚这个歌曲啊，是什么歌，有朋友都在猜啊，我们再来听一遍，再给您听最后一次啊，待会儿我们公布正确答案。好嘞，知道正确答案的朋友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留言即可。这首歌刚刚播的这个旋律啊，是哪个电视剧当中的主题歌呢？猜猜看喽。
1: 消防提示，如果遇到火情，请及时拨打119报警，发现身边有火灾隐患，请及时拨打火灾隐患举报投诉电话96119进行举报。

0: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经典不老，新歌正燃，魅力快乐颂，魅力快乐颂，让音乐和耳朵同频共振。

是的，我们用阅读来治愈时光，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河南音乐广播当中哈，发送读书两个字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成长社群了。我昨天发到我们社群当中一段话哈，也是在我在书上看到的一段话，说在世界尽头的咖啡馆当中，有一只海龟教会我正确的应对反向浪的道理。其实这个道理就是说，我们要这个逆着不要逆着趋势走哈，一定要顺着趋势走。而我们在趋势当中逆行的时候，我们如果发现了，我们就不妨停下来，我们精进一下自己也是挺好的，对吧？其实读书就是可以让自己更好的精进，同时也是可以让自己更安静的一种方式。欢迎你可以发读书两个字加入到我们的读书成长社群，然后也欢迎你可以参加六月份我们的幸福从看见自己开始啊，我们的读书会哈。我们希望每个月可以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分享一本书，除了只有这个每天的社群的阅读之外呢，我们还会有线上的直播哈。如果在郑州的朋友，我们也可能会有线下的聚会哈，就是松弛感很强的阅读活动哈。发读书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的加入。那今天的小池读书和大家分享什么呢？是李诞工作手册。其实说到这本书哈，是2026年的全新增订版，你千万不要被脱口秀这三个字给吓退了。这本书本质是写给所有打工人和想要做内容的人的一个反鸡汤职场指南，非常好读哈。先说他对工作的一个底层的看法，就是工作就是交易，拿你的时间能力跟市场去换钱，别整天端着我是艺术家的架子。他也劝你别强求工作生活完全的分开，你全部的人生经历都是你干好这份活儿的养料，上班摸鱼攒的观察，下班吃的亏谈的恋爱，其实都可以变成你输出的东西哈。而说到创作干活的方法呢，他说就一句话，别信灵感，信死磕。他说创意就是体力活，创作不能靠雷劈，你得自己劈自己。写东西一定要写逐字稿，改到字删不动为止，先完成再完美，写不好你还写不坏吗？先铲垃圾再迭代，没有量变就没有质变，眼高手低你就接受它，动手最重要哈。同时在这个新的这个增订版当中，他还加入了新媒体的这个直播的心法，总结成就三颗心。第一个就是发心，做自己，不讨好所有人，吸引同频的人就够了，想要越想取悦别人，其实越没有人看哈。第二个就是耐心，爆款靠命，稳定输出才是本事，前100条作品大概率很烂，接受平庸起步。第三颗心就是利他心，观众要的是陪伴情绪价值，不是看你炫技讲真话讲自己的糗事，比讲大道理要管用多了。最后呢，就是他治愈内耗的大招，解决或者是接受。当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能解决我们就麻溜的去解决，解决不了的话我们就认，别卡在又不想干又不敢走这样的情绪当中反复的拧巴。网上骂你的陌生人根本就不认识你，别让评论左右你的心情，名气热度都是虚的，你长本事才是真的。所以你看，通过我刚刚简短的介绍哈，你就会整体发现它就是一个别装别飘别内耗，就是这样的几个字可以总结一下哈。坐下来之后你可以写出第一句，这大概就是他说的工作即修行吧。再次欢迎大家发读书，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读书成长社群哈。在稍后节目结束，我们的内容也会形成文字发送到群里，如果说没有听清楚哈，或者是说想要再看一遍的话，到群里啊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内容。

这个美好的钢琴开始的时候，我们来分享一下今天和大家再一次来推出的我们这个儿童节的礼物哈，就是我们的商城给大家带来的这款小霸王儿童相机，也是热卖的爆款哈。咱们这次呢是提前来这个锁的六一特惠库存，最后的100单现货，错过就只能等预售了。这款相机的功能真的很多哈，有2.4英寸高清防眩光护眼大屏，呵护孩子的双眼，高清前后双摄8倍变焦放大，拍照录像都支持，而且还带后置补光灯，天黑也能拍，最多可以存这个5000张的照片哈。关键是这次价格还非常的给力，专柜的这个价格呢是299，那咱们商城儿童节的专属秒杀价，相机加上内存卡加上读卡器加上充电线加上挂绳，5件套到手只要89.9元，在节目期间下单呢再送你相机保护套，环保 ABS 硅胶安全材质，耐磨耐摔哈。库存仅剩最后的100单，赶紧可以发送秒杀2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记得是回复秒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
1: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10周年福利来了，9.9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7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
2: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0: 都是一次心动。
2: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音乐广播。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队带来的这首啊，我们的爱哈，其实要特别的感谢大家对我们的喜爱啊。今年5月18号的时候，就是河南音乐广播23周岁的生日了。你看，在现在这样一个大环境时刻在变的状况之下，其实我们都不知道未来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但是我们要把每一天过好，要把每一刻过好，要把每一年的这个周年庆过好，是吧？哎，也前一段时间因为天气原因哈，现在我们的这个见面的活动哈，我们的这个星光露营音乐节就在明天5月30号，明天这个下午到晚上的时间，希望在现场可以见到大家哈，也要感谢大家的这个支持，现场感谢一下哈。在此也欢迎各位可以发送读书两个字，然后呢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读书成长社群。同时我觉得对大家最好的感谢方式是什么呢？就是播好听的歌给大家，做好这个有助于我们成长的活动给大家，对吧？当然还有很多的福利给大家，就比如说在装修这件事情上，如果说你们家有一套房子，你一直迟迟的下不定决心到底我该去找谁装修，我们非常怕施工方的偷工减料，怕材料一次充好，怕装完就没有人管了等等的一些问题，来关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推出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哈，给你吃下定心丸。因为活动全程拒绝隐形消费，闭口合同锁定一口价，杜绝恶意增项，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施工质量是有保障的，工期延误直接赔钱，媒体组建的专业监督团，施工全过程公开透明，售后问题及时响应，所以没有什么可担心的哈。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来报名了，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4: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地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5月28号，开局起步15-5河南专场新闻发布会在郑州举行，以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为主题，介绍我省15-5规划纲要有关内容。5月27号，承载554名旅客的高3419次列车从郑州东站一路驶向四川泸州，标志着国铁集团郑州局首趟企业商务高铁定制专列正式开行。国内方面，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15-5规划，明确了15-5时期城市更新工作的目标指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和政策举措。最高人民检察院28号发布实践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和犯罪预防治理典型案例。世界气象组织表示，2026年至2030年间的某一年，有高达86%的概率将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年份。体育方面，北京时间5月29号早晨，阿根廷国家队公布了参加本届世界杯的参赛名单，梅西将第六次参加世界杯。娱乐方面，歌手2026第二期歌单公布，包括《修炼爱情》《大海》《电台情歌》等经典华语歌曲入选。感谢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5月29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龙冠九段带来的没有人会像我一样啊，曾经有一段时间我经常播放他们的歌哈，就是应该是就是这张专辑吧，2004年我听这种音乐的时候最想你，当时也来我们郑州做歌友会哈，我觉得他们在演唱

的时候那个小动作特别有意思，就一直在不停的垫脚尖儿，可能也是在给自己能量是吧。欢迎在15:06锁住河南音乐广播，来到第二个时段我们的魅力时光机当中。我觉得平常我给自己能量最好的方式就是让我安静一会儿，让我去喝会儿茶看会儿书，然后我就会马上的冷静下来。当然在日常哈，可能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一些小窍门，一些小方法什么的，而且在遇到不同的问题的时候，我们的应对方式也可能是不一样的哈。无论如何，在6月份的时候，我们的幸福读书会在等你的到来哈。发送读书两个字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读书成长社群，然后也可以添加我的微信来报名我们6月份的这个读书会。我今天还看到一个新闻，是说有一个00后啊，在投了1000份简历之后决定不再上班。他投出这个1000份简历哈，几乎全部石沉大海，然后带着3000块钱到深圳入职3个月啊，就遭到辞退，一度陷入到自我怀疑。那么在待业的时候呢，就开始靠分享这个深漂日常和自媒体的课程，2个月创收20000，然后他就意识到自己或许并不适合传统上班路线，随后他裸辞全职做内容，经过连续5个月的零收入，也试过创业失败啊，这个直播带货、助农转型，收入最高的时候年入100万，但大部分的时候又重新投入到项目哈。如今他卖掉了爱车，在深圳街头做起了车尾箱咖啡啊，希望把咖啡车变成深漂人的一个加油站。他说哈，这个自己最大的目标是30岁前留在深圳。我常常感慨说，真的现在的这个条件都特别的好哈，就是你只要是一个肯干的人，你只要是一个肯思考的人，那你就这个成功的几率其实比以前要多很多很多很多的是吧，因为有很多不同的这个机会会摆在我们的面前。继续来听的这首歌啊，希望可以让你的心里甜甜的哈，来自于周杰伦的麦芽糖。

周杰伦带来的这首《麦芽糖》哈，在天气越来越热的时候，我们开车的时候当然就会开空调了。一开空调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个油耗蹭蹭的涨，发动机的噪音还变大了，车子开着也没劲儿了。其实都是发动机的积碳在搞事情哈。这个发动机我们的这个除碳氧护剂，万能通除碳氧护剂呢，是可以帮助爱车轻松的来清积碳的。10万家车主的真实好评，车友这个实测油耗大幅下降，故障灯的问题轻松可以解决。发动机平稳降噪，动力直接回到新车状态，开空调不费劲儿，行车呢也更省油凉爽了哈。而且现在也是我们的万能通夏日换新宠粉活动，福利拉满，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呢，然后就可以来参与抽奖，奖品还包含了万能通产品、大额优惠券、节目周边哈等等。如果说你首轮没有中奖的话，再次下单的话还会追加抽奖的机会，福利很多哈，先到先得，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记得是发送阿拉伯数字888过来。还有我们说暑期快到了，怎么样安排孩子呢？家长们都开始犹豫了是吧？欢迎您可以来认准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今年是10周年了，陆军、海军、空军三条线路，军事历练、户外挑战，锻炼孩子的身心，告别假期的散漫。重点的福利来了哈，就是在6月1号之前，9.9元抵200块钱报名费，而且还直接送17教育专家的视频，3节家庭教育直播课，3重福利一次性给到，名额只有200个，爆满为止。想要省钱，想要让孩子在暑期蜕变，赶紧微信搜索河南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回复特种兵三个字，记得是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啊，然后呢就可以来抢我们的早鸟优惠了。

0: 人永远年轻。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生日月，感谢郑州大剧院提供的陈佩斯主演高分话剧《惊梦》门票，5月29至31日开演，老戏骨巅峰演绎，不容错过的话剧盛宴。感谢蔚来旗下乐道汽车3分钟换电家庭智能电车优选，特别感谢欢乐相声人玉笑堂、速写居家水光、优雅口腔、郑州嘉悦汤泉、研修社美疗空间、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郑州视光眼科医院提供的礼品支持。
1: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10周年福利来了，9.9元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7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
2: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0: 穿越时光，听见经典。
3: 喜欢看你紧紧皱眉，叫我胆小鬼。
0: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用金曲串联岁月，用陪伴温暖午后。

老狼带来的这首那么那么的啊，如果在装修这件事情上你那么那么的有点焦虑啊，哎，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品质家装节哈。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推出的官方品质家装节，给装修业主吃下定心丸，活动全程拒绝隐形消费，闭口合同锁定一口价，杜绝恶意增项，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施工质量有保障，工期延误直接赔钱哈。媒体组建了专业的监督团，施工全过程是公开透明的，售后问题随时有人响应哈。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直接的报名哈，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过来就可以了。

蓝金如带来的慢慢来比较快哈，有时候在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真的不能太着急是吧，慢慢来有时候反而比较快。马上这个还有三天就是六一儿童节了哈，如果说还没有买好礼物的话赶紧哈。今天我们的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是这两年很受欢迎，会问好会倒立还会陪孩子跑动玩耍的2026新款 AI 智能机械狼，孩子玩转智能机械狼炫酷还好玩哈。那么这款 AI智能机械狼呢，足足的有20种的智能指令，一键遥控就可以前进、后退、坐下、趴下，还会唱歌、睡觉、武术、俯卧撑啊等等。四肢是仿生关节，然后爬坡、碎石、地毯、瓷砖啊，全地形都很适配，不怕摔哈。那个动作是栩栩如生，同时呢还支持语音控制、编程功能，让孩子边玩边动脑，在玩耍当中激发孩子的兴趣和想象力哈。那么在这个六一的时候啊，在超市售价大概都是200块钱左右，六一儿童节来到我们的商城，限时秒杀价只要128，而且呢还有精美的礼盒包装。六一马上就要到了，这么好玩又益智的礼物小朋友都很喜欢哈，赶紧关注河南音乐广播，来回复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直接下单，记得是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0: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在同一个插座上同时连接几个大功率电器。
1: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2: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
1: 一段旋律，一段时光，欢迎走进魅力时光机，在熟悉的歌声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大嘴巴带来的永远在身边，欢迎各位在15:38锁住河南音乐广播，我们的魅力时光机正在直播当中。你好，我是小池。好，因为马上就是六一了，所以这两天当然我们都围绕着六一开展，是吧？啊，今天我们的商城还给大家带来了小霸王儿童相机，也是最近的热卖爆款哈。咱们这次是提前锁的六一特惠库存，最后的100单，从早上到现在应该也没多少了哈。所以如果说六一给孩子的礼物还没有准备好的话，这真的是非常值得一选的其中一件哈。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这款相机呢有很多功能，2.4英寸高清防眩光护眼大屏，呵护孩子的双眼，高清前后双摄8倍变焦放大，拍照录像都支持，带后置补光灯，天黑也能够拍，而且是可以存5000张照片哈。日常的售价呢是299，今天来到我们的商城这个儿童节专属秒杀价，相机加上内存卡加上读卡器加上充电线加上挂绳5件套哈，到手是89.9元，赶紧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直接下单了，记得是发送秒杀两个字。说回到这个孩子哈，马上这个暑期就到了嘛，那父母们当然要提前规划一下孩子这个暑期的生活了哈。我们的这个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今年呢就10周年了，陆军海军空军3条线路军事历练户外挑战锻炼孩子身心，告别假期的散漫，重点的福利哈，就是6月1号之前9.9元就可以抵200块钱报名费，而且还直接送17教育专家视频、3节家庭教育直播课，3重福利一次性给到，但是仅限200个名额，报完即止哈，赶紧可以发送特种兵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给孩子抢这个早鸟的福利，发送特种兵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我的六一礼物准备好了吗？
3: 小霸王儿童相机，大屏护眼，双摄高清，游戏听歌全能，专柜299，六一秒杀仅89.9元，再送保护套加一年质保。
2: 好喜欢！
3: 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4: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5: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4: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5: 24小时不停止。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燕姿带来的安宁，原来分手也能如此安宁，原来装修也可以如此安心哈！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的官方品质家装节，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来推出的官方品质家装节，是给我们的业主吃下定心丸哈！活动全程拒绝隐形消费，闭口合同锁定一口价，杜绝恶意增项，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施工质量有保障，工期延误直接赔钱。媒体组建了专业的监督团，施工全过程公开透明，售后问题及时响应哈，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直接报名了，报名成功之后就可以享受到三大硬核的福利哈，所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以上是今天两个小时的魅力时光机，要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在明天中午的2点钟再见吧。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两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母

0: 末，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十周年福利来了，9.9元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7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
1: 工商银行信用卡优惠来袭，家电数码以旧换新，持62开头工行银联信用卡，12月31日前在河南以旧换新指定活动商户参与活动，至高立省300元，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5: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5月27号，商务部、财政部发布2026年现代商贸流通体系试点城市公示名单，全国20个城市入选，我省洛阳入围。5月28号，从河南省卫健委了解到，2026年全省计划招收培训1600名助理全科医生。近日，考古人员在龙门石窟香山寺遗址发掘过程当中，清理出一处唐代壁画。国内方面，自然资源部等八部门发布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这是全国层面首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政策文件。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首条通达江海的大运河平陆运河28号航道主体工程全部完成。体育方面，2026年新加坡羽毛球公开赛女单八分之一决赛，中国选手陈雨菲16-21、21-5、21-18逆转战胜名帝杨菜，顺利晋级女单八强。娱乐方面，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发布最后一封信未公开片段，这封信记录了两人在书信往来期间得知的大事小情，也记录了失联后男知从中年到老年对淑柔的思念和关切。感谢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5月29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3: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各位呢继续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在每周一到每周五下午的4点到5点收听我们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那我们健康河南节目呢，是一档比较专业的健康科普访谈节目哈，每期都会邀请咱们省内三甲医院的名医大咖做客直播间，给各位带来比较权威的健康科普方面的知识。今天我们邀请到直播室的这位嘉宾是谁呢？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他是来自于河南省肿瘤医院普外科副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刘英俊。那刘主任同时还有很多的学术的任职哈，比如说呢，河南省卫生健康中青年学科带头人，河南省中青年卫生健康科技创新优青人才，河南省健康科普专家，中国抗癌协会盆腔肿瘤整合专委会常委，中国医师协会微无创专委会结直肠学组委员，还有这个河南省临床肿瘤学会胃癌专业委员会委员等等，有很多的这个学术的任职哈。今天做客健康河南节目带来的科普的话题就是养好情绪，守护肠道健康。因为今天5月29号也是世界肠道健康日哈，这个纪念日的这个设立的话，其实也是为了提升全民对于肠道健康的重视，普及肠道疾病的早筛早治的一些知识。所以欢迎各位在听看直播的时候，也可以和我们保持联络，把您那些个体化的这个问题发过来，我们待会儿也会梳理一下平台上各位的留言，挑选比较有代表性的问题，有请一下刘主任，看能不能做一个简单回复。微信公众号可以搜索一下健康河南栏目留言，或者河南音乐广播留言，或者这会儿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来看我们的视频直播，您在下方评论留言我们都是可以看得到的。这个时候赶快先来有请出刘主任。刘主任您好。
4: 主持人您好。
3: 嗯，非常欢迎您今天来做客我们这个节目哈。您看今天是这个世界肠道健康日，我们其实关于这个肠道健康，很多朋友可能有的时候包括我哈，在节目之前呢做的小调研，发现大家并不是特别的关心关注这一方面的问题哈。而且呢，我们因为今天这期节目的话做功课，发现说这个肠道其实挺重要的，被誉为人体的第二大脑哈，这个说法可能对于我们很多普通人来说都是第一次听说，要不然您先给我们解释一下，就为什么被说是人体的第二大脑呢？
4: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南省肿瘤院的刘英俊医生。其实肠道为什么被誉为人体的第二大脑呢？因为肠道呢它有高度的自主性，另外它跟大脑之间有非常密切的联系呢。肠道是由一个拥有一个庞大的神经网络， 被称为肠神经系统。那这个网络呢，其实可以独立地去控制肠道的运动和功能啊，比如说参与我们的肠道的蠕动啊，这种吸收啊等等，其实不需大脑的直接参与。另外一个是，肠道和大脑之间也存在一个非常复杂的双向通路网络，也称为肠脑轴。那么这个网络通过神经递质啊和化学信号，使得肠道和这个大脑呢能够相互沟通和相互影响和沟通。
3: 就这样的话，肠道和大脑相互影响和沟通了哈。然后这个其实我们不太明白，但是我们听明白了，说呢，这个就是被称为第二大脑的话呢，它其实有一定的这个科学的依据，我们知道这一点就行了，是吧？然后另外就是很多这一些朋友的话出现，哎，比方说压力大呀，或者情绪不太好的这个情况不太稳定，那您看从这个专业科学的角度的话呢，情绪因素和肠癌它这个发病是不是有一定的关联？
4: 的确，其实目前呢，其实有很多的临床研究已经证实了，如果长期的精神压力或者负面情绪和其实肠癌的发病呢，是存在明确的相关性。但是呢，情绪压力虽然它不直接导致我们的癌症的发生，但是它是重要的癌症发生的重要的危险因素和助推因素，就是我们经常情绪焦虑、情绪压抑的这些人呢，更容易患上我们的结直肠癌。
3: 哦，真的是跟情绪有关系，是吧？
4: 对对对，
3: 所以平时的话，您看咱情绪不好的话呢，可能很多朋友会觉得说，哎呦，这个情绪不好了，不稳定了，是不是对我的一些甲状腺，对一些这个结节什么有影响？没想到对我们的肠道健康也是有一定影响的哈。咱先保持情绪稳定。另外的话就是，您看，就是现在目前比较这个权威的一些新的研究成果，能够支撑精神压力会影响肠道健康、增加肠癌风险的这些，大概是什么样？先给我们来科普一下。
4: 其实现在国内外有很多的这种权威的研究已经证实了，我们的精神压力呢其实会提高我们肠癌的发病风险。比如说我们中山大学团队在 Nature Cell 非常这个顶刊呢，非常权威的杂志就发表了研究，它就首次明确我们大脑的情绪调节区与结直肠癌的存在呢直接的神经关联。

0: 我们癌细胞可以通过这个神经通路呢，可以迅速的加速这个癌细胞的生长。另外，国内的很多流行病学的调查也发现，长期焦虑、负性情绪突出的人群呢，肠癌发病的风险也是明显的增高。另外，我们去研究肠道微生物微生态的研究，也就发现呢，慢性压力的话，我们也会破坏肠道的菌群的平衡，诱导肠道慢性的炎症。那么这多重机制呢，共同推动了我们肠癌的发生发展。所以说，其实这个研究成果很多，这个研究成果也明确了，是我们的精神压力会转化成我们肠癌的发生风险的增加。
1: 嗯。所以平时的话呢，咱们真的是要好好的来照顾一下咱们这个情绪方面的问题哈。然后这不仅仅说是单纯可能对咱们的一些这个腺体啊，对结节的一些影响。然后那各位有什么这个特别的一些个性化的问题，都欢迎您随时可以通过我们的三种互动方式保持这个联络。您看这会儿其实也有朋友在留言，我看到啊各种各样的这个留言，有人在说和情绪有关，难道和日常这个饮食就没有什么关系吗？我一直觉得说肠道健康是和饮食的关联是最大的。哎，这个问题您看怎么来理解呢，主任？
0: 其实刚才这位这个听众说的非常有道理，其实我们肠癌过去一直关注的就是饮食，我们经常在科普肠癌的这个高危因素，是我们科普最多的，也是我们的饮食因素。比如我们这种高脂肪高蛋白的饮食都会增加肠道息肉甚至肠癌的发病几率，但是其实我们往往更容易忽略就是压力情绪对肠道的影响。所以说今天我们一块儿聊这个题目，就是压力和情绪对肠癌的发生的影响。
1: 就今天主要咱们聊的是长期高压情绪会这个导致肠癌的发生，是吧？这个可能这一点平时大家关注不到，大家都会觉得说我吃东西，哎，然后这个呢更容易让这个肠道健康受到一些影响，比如说呢那个高油高盐呐、然后等等哈，三餐不规律呀，暴饮暴食啊，这个可能会引发一些肠道功能的紊乱。但是我们今天聊的这个呢，就是可能大家不经常关注的那个点儿哈，所以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同时也可以这个保持联络哈，把您的一些问题发过来，可以在这个刘主任这儿先来这个求证一下哈。那要不然主任您再帮我们科普一下，压力还有情绪是通过什么样的一个生理机制作用于肠道，最终提升这个癌变风险的？
0: 其实这个问题是相对比较复杂的一个问题，因为肠道和大脑之间呢就存在一个非常复杂的双向通信的网络，比如我刚才提到的肠脑轴。那这个网络就通过神经递质啊、化学信号，是肠道和大脑能相互影响和沟通。我们的肠道会影响我们的大脑，大脑同时呢，由于情绪传递到大脑，大脑同时会影响我们的肠道。所以有时候我们压力情绪啊，通过这个我刚才说那个肠脑轴影响肠道。如果长期焦虑的话，就会激活人体的慢性应激状态，促使压力激素大量的分泌。那么这些压力激素啊，可以削弱我们这个免疫细胞。大家都知道免疫细胞的重要性啊，它对那个防癌抗癌都起到非常重要的这个作用。我们如果这个长期压力激素的释放，就会削弱这些免疫细胞清除我们的突变细胞的能力，还有对这个肿瘤这个细胞突变的监管呢就丧失了，同时它会诱发肠道菌群的紊乱，形成持续的慢性低度炎症啊，反复刺激还会导致胃黏膜的这个损伤修复，来另外加速细胞的这个异型细胞的增生啊等等，最终诱发这个息肉啊，甚至诱发这个息肉向癌变的肿瘤的转变。
1: 好。平时的话呢，咱们真的是要注意一下咱们这个肠道的一个问题，原来和大脑之间是有这样一个信号的哈，不要忽略了这个情绪的问题。那说到情绪的话呢，其实我觉得很多家长朋友哈，一到周末到来的时候呢，就会觉得说，哎呦，我先要稳定好情绪哈，然后呢，我要辅导孩子作业，我这两天时间孩子待的时间特别长，有些特别淘的孩子的话呢，就会让这个家长朋友特别恼火，然后有的时候控制不好的话，您就想想说，为了我自己的身体健康，我先让我做一个情绪稳定的爸爸或者妈妈。当然对于孩子的成长的话呢，每一个爸爸妈妈都是倾尽心力的，比如说3到18岁都知道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哈，像孩子出现抵抗力差了，不长个了，那大家会觉得说是不是缺乏微量元素了，赶快就买了钙呀，补充维生素呀等等。其实呢，很多家长朋友可能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一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营养领域是已经被广泛关注和应用的，值得您的重视。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 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的配比，草莓味道酸酸甜甜的，孩子也非常容易接受。您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这会儿就可以发送关键

子成长来了解下单哈。孩子的问题呢，还有这个暑假马上要到了，很多家长在说，哎，特别想给孩子来报一下你们那个口碑特别好的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哈，今年有没有了？今年当然有，陆军呐、海军呐、空军都有。而且重点来了，为了纪念我们这个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今年满10周年，我们特别为大家送出提前预约9.9元抵200元报名费的这个优惠。那这个是有时间限制的哈，您需要在6月1号之前来这个付款9.9元，不管到时候报名哪条线路都可以直接抵扣200元的报名费了。这个福利呢只限200名，报满就截止，所以这个时候依然可以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然后呢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来抢这个9.9元的早鸟福利。您看今天呢这个已经是5月29号了哈，还有2天的时间，所以各位可以抓紧时间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一下特种兵三个字来抢这个9.9元的福利。如果说您觉得平时我真的是用的这个WiFi 的时候特别多，而且我话费也很高，想给话费瘦身怎么办呢？关注一下今天我们送出的福利，就是交广领航随身 WiFi 了，原价88元，现在补贴优惠只要68元，同时每月最低28元就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另外每天前100名下单再送充电线加上2天的体验流量，每半年免费换电池，5年质保只换不修。您同样是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一下这个随身两个字了解下单，参与节目互动就送您交广领航商城的会员了，商城会员每月呢都有100元代金券给到您，1年1200元，买东西也会省不少的钱。这会儿我们再给大家留一些发问题的时间哈，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稍后再来聊。

0: 永远年轻。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生日月，感谢郑州大剧院提供的陈佩斯主演高分话剧《惊梦》门票，5月29至31日开演，老戏骨巅峰演绎，不容错过的话剧盛宴。感谢未来旗下乐道汽车、3分钟换电、家庭智能电车优选。特别感谢欢乐相声人玉笑堂、速写居家水光、优雅口腔、郑州嘉悦汤泉、研修社美疗空间、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郑州视光眼科医院提供的礼品支持。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1: 河南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6: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7: 欢迎回来哈，继续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我们今天邀请到直播室的嘉宾呢，是来自于河南省肿瘤医院普外科副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刘英俊。那刘主任今天做客节目带来的这个科普的话题就是养好情绪，守护肠道健康。今天呢也是世界肠道健康日哈，我们这个健康河南节目哈是一档比较这个专业的健康科普访谈节目哈，每一期邀请到的都是咱们省内三甲医院的名医大咖，非常难得哈，把他们从这个有的时候呢真的是一线哈，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和大家来科普比较权威的健康科普方面的知识。其实也不是说我们是通过节目来卖哪种药等等，因为看到平台上有人在留言说这就是这个卖药，然后我觉得这可能理解有点偏差了哈。我们是一档比较健康的科普访谈节目，刘主任的话平时特别的忙，然后呢也是这个硕士生导师邀请到健康河南节目给大家来科普这样的一些健康方面的问题，我觉得特别难得。所以如果各位有问题可以保持联络，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呢，咱们也可以把这个链接分享出去，让更多朋友来了解一下哈。像我们今天这个肠道健康日来了解这个肠道方面的问题，肠道是人体的第二大脑，刚刚刘主任和我们展开来讲了讲为什么是第二大脑，同时的话它的健康仅仅不是关乎仅仅关乎这个消化吸收，也是我们情绪啊精神状态是紧密绑定的哈。所以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我们也继续有请出刘主任。刘主任您看哈，就是这个从临床观察来看吧，就是哪些性格特征啊情绪习惯的人群更容易出现肠道问题，属于这个肠癌的高发人群呢？
8: 从目前的临床观察来看，就是长期爱生闷气，遇事隐忍呢，性格内向焦虑，长期处于高紧绷状态的人群是肠癌的高危因素。其实我刚才一说可能每个人都会对号入座，哎，好像我都有其中的一条是吧？因为我觉得现在可能生活节奏很快，每个人可能都会面临各种各样的压力，不生活的压力啊，工作的压力等等啊，对很多人可能面对压力的解决方法呢，可能很多人会选择隐忍是吧？或者是有些人性格内向不愿意分享出去，那么这样的情况，这样的长时间呢，这种高压的状态是不利于我们的身体健康的，都会导致我们肠癌这种发病因素的增加。其实我印象特别深刻的一个就是我的一个同学，大学同学，我这个大学同学呢，人特别好，但他就有一个特点，就是遇事都是非常的隐忍，遇到任何工作和生活中委屈都会自己默默的承受下来。他爱人我们都非常熟，非常熟，他爱人就能说 他这个人特别好啊，在生活中从来没有发生过争吵，但偏偏就是这样一个人，就是我们前些年非常年轻的时候就得了我们的前列腺癌，当时我们都觉得非常的诧异，说这么年轻一个人怎么得了前列腺癌呢？当然前列腺的发病因素非常多，但我觉得跟他这个性格，跟他这种处事方式，跟他这种性格内向焦虑啊，长期处于这种对待这种事物对人这种态度也有一定的关系。所以说你看刚才还提到这种压抑性人格，这种人群呢，他肠道慢性炎这个息肉的发病率就明显的高于情绪舒展的人。而长期情绪这个不佳的人呢，他往往他会采取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更加有肠道问题的发生。那这个就其实很容易理解。有些人遇事的非常焦虑是吧，然后经常会出现情绪的低落，那有时候他会选择抽烟酗酒啊，这一看似呢能缓解焦虑情绪的方式呢，去缓解他的情绪，但是这种往往这些不健康的方式反而加剧了肠道问题的发生。
7: 嗯，所以一个是健康的生活方式，另外的话就是刚刚刘主任举的那个例子是吧，咱平时的话呢还是情绪稍微这个稳定一些呀，然后有什么烦心的事儿的话尽可能更快的去消化一些，比方说每个人有不一样的这个方式方法是吧，找人聊天呐、啊，然后甚至外出旅行啊，马上周末到了是吧，可以明天的时候去参加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这个23岁的这个线下的一个音乐会的活动哈。

0: 位也可以来了解一下。当然同样是有这个长息肉的话，为什么有的人几年都很稳定，有的人就很快发生了一些进展，这个情绪状态在其中起到多大的作用呢？主任。
1: 其实肿瘤的这个息肉的发生呢，其实根本原因还是跟个体，另外跟个体是有很大的直接的关系，另外当然也跟刚才有一些听众朋友提到的跟饮食有很大的关系，比如说我们长期高脂肪高蛋白饮食啊，另外生活习惯比如久坐不动啊等等，这些都会加速息肉的进展。但今天我们重点关注的情绪状态，情绪状态的话，其实我们往往是我们特别容易忽略的一个因素。我们都会觉得，刚才主持人也提到情绪状态，长期焦虑可能导致甲状腺结节啊，好像肺结节，这些跟情绪有关。但肠道健康啊，甚至肠道息肉啊，好像很少有人能想到这个情绪呢也会导致我们肠息肉的进展，让它长得更快，甚至加速它的恶变。因为长期焦虑啊，我们精神压力大，我们体内的这个激素，尤其压力激素会持续的偏高，这样刚才提到一个脑肠轴，我们的激素升高，通过脑回路反映到肠道，就会导致我们的肠道的炎症呢反复存在，同时呢也导致我们身体免疫的监视能力在下降啊，没有办法清除或者及时来清除我们身体异常的东西，异常的这种变化呀，这个异常增生的细胞等等，所以我们的息肉就更容易快速的增大。甚至最终发生异变，是发生了癌变，终于变成我们的肠癌。所以临床工作中我们也发现，很多情绪压抑的患者呢，他的息肉复发率呢其实更多，另外他的增大的速度，息肉增大速度也高于我们心态非常平和的这些人群。
0: 现在发现肠息肉的话呢，那肯定就是通过一些检查一般才能够发现吧，是吧？做一些常见的检查。
1: 对对对，目前对于肠息肉来说，我们最有效也是最便捷的方式还是我们的肠镜的检查。
0: 就肠镜的这个筛查的话呢，您看很多朋友会觉得说，我还是不要做了，做了会刺激到它，我不做反而更安全哈。有没有这样的一些误区，平时您在临床上会听到或者遇到？
1: 其实我们经常，我主要的工作就是面对胃癌跟肠癌的病人。我们很多肠癌的病人呢，我在查房的时候就经常给他们做科普。肠癌如何发生呢？肠癌很多的肠癌就是肠息肉演变而来。那么肠息肉到肠癌中间有多长时间呢？它是给了很多人去有机会，去预防这个肿瘤发生这一个过程呢，大概有5到10年的时间，一个息肉才能演变成肠癌。所以如果我们养成这个，及早，我们第一是重视，我们有症状，因为及时去干预；第二个是一定要及早定时的去体检。所以会好多人说，如果你45岁之前没有做过肠镜，一定要做一次肠镜。肠镜呢，现在可能刚才主持人提到了，有些人会有恐惧的心态，做肠镜是不是很痛苦呀？其实我本人也做过好几次肠镜，确实肠镜的痛苦在哪儿？其实它主要在清肠的过程中和清肠。最早我们第一是重视，我们有症状，因为及时去干预；第二个是一定要及早定时的去体检。所以会好多人说，如果你45岁之前没有做过肠镜，一定要做一次肠镜。肠镜呢，现在可能刚才主持人提到了，有些人会有恐惧的心态，做肠镜是不是很痛苦呀？其实我本人也做过好几次肠镜，确实肠镜的痛苦在哪儿？其实它主要在清肠的过程中，喝清肠药可能会有点难受，但整个过程呢，肠镜的过程倒没有特别的痛苦，因为肠镜现在都是无痛的肠镜。

0: 早期做肠镜这个处理掉了，做肠镜切除，甚至就不会让这息肉发展成我们肠癌。
1: 嗯，另外做完肠镜的话呢，是接下来如果一切正常哈，然后多久的话呢就再做一次比较合适？
0: 我们现在一般推荐是5年左右再做一次，不用做的太频繁。但如果你尝到很多的息肉，比如这次切完之后，那下次建议这时间稍微缩短一点。如果下次发现还有息肉，这个时间稍微缩短1到2年的时间。如果没有息肉，那就5年就可以了。
1: 好好，这是也回答了平台上有朋友正在问哈，都说呢，就是想问一下哈，如果说呢也不是高危人群的话呢，多大年龄做一次这个肠镜比较合适？刚刚其实主任已经有提到了，就45岁是吧？
0: 对，
1: 如果没有做过的话，建议您可以安排一次这个肠镜的检查哈。当然在关注我们自身健康的同时呢，很多家长朋友也是非常关注一下这个孩子的成长。刚刚也说了很多跟这个孩子成长啊有关的一些，无论是夏令营的活动，还是咱们成长时候需要的这个氨基丁酸的一些补充。那还有的话就是马上到来的这个6一儿童节哈，有一些家长朋友平时工作很忙，说这会儿还没有给孩子准备礼物，突然问我说6一儿童节给我准备了什么样的礼物，这会儿怎么办呢？您可以赶快过来了解一下我们 UP 商城给您推荐的这款小霸王儿童相机哈，这是热卖爆款，然后这次咱们提前锁定这个6一特惠的库存，最后100单现货，错过的话呢就只能够等预存了哈，等这个预售。所以这会儿您如果说要给孩子买一份这个6一儿童节的礼物的话呢，或者有些家长已经承诺过了，赶快来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上来看一看。首先说这款特别推荐的相机的功能很多，它是那个2.4英寸的高清防眩光的护眼大屏，可以保护孩子这个眼睛。另外呢，它有这个40多种出厂的一些趣味的滤镜，还有带了16G 的内存卡，能够存5000张照片。还有的话就是它把那个照片导到电脑上也非常方便，因为自带了读卡器。另外的话它还可以录像，电池呢就非常的耐用，可以持久的进行续航哈。然后里面还有5款经典的小霸王的游戏，孩子们是非常喜欢的。在那个我们内部的这个选品会的时候呢，大家发现家长哈，我们这些成年人玩起来也觉得特别的有趣，所以家长朋友们也可以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那个秒杀，您先进 UP 商城来看一看，无论是家里面男孩子女孩子都是可以的，因为它有两种颜色，一款这个蓝色啊，一款这个粉色，这个价格的话呢，各位会觉得说会不会特别贵啊？然后这个专柜售价是299哈，小霸王的这款儿童相机，刚刚也说了，咱们今天是提前锁定了6一特惠的酷粉色。这个价格的话呢，各位会觉得说会不会特别贵啊？然后这个专柜售价是299哈，小霸王的这款儿童相机，刚刚也说了，咱们今天是提前锁定了6一特惠的库存，所以今天在节目直播的时候下单秒杀价，像相机加内存卡加读卡器加充电线加挂绳5件套，到手不到100块钱，89.9元。另外我们再送您相机保护套，这个就是针对特别小的

0: 下趴下，他还会唱歌睡觉，武术俯卧撑，四肢仿生关节，然后呢在任何地面，包括石头路呀，然后家里面地板就不用说了，都可以来做各种各样的这个动作。除了玩法多呢，它的核心部件的选材很用心，外壳呢就是那种高强度的 ABS 工程塑料，加上金属齿轮传动系统哈，然后呢快充一个小时就会充满，有白色呀、银灰色两个颜色可以选，3岁以上孩子都能够玩的。然后买回家呢，既是孩子的玩伴，也能够锻炼思考能力。平时这款产品在超市售价大概是要200元左右，六一儿童节我们 UP 商城限时秒杀，只要128，还是精美的礼盒包装啊，咱们自用啊，或者送这个亲戚朋友的这个小朋友也都是非常不错的。六一将至了，这样好玩又益智的礼物，小朋友都非常的喜欢。那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来了解下单吧。
1: 河南消防提示，发生火灾要立即拨打119报警。
2: 凭着音乐，凭着生活，美丽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3: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4: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0: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我们健康河南节目是一档比较专业的健康科普访谈节目，每一期呢都会邀请咱们省内三甲医院的名医大咖做客直播间，给各位带来比较权威的健康科普方面的知识。因为今天呢是这个世界肠道健康日，所以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河南省肿瘤医院普外科的副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刘英俊刘主任做客节目，和我们大家来聊一聊关于这个肠道健康方面的问题。当然今天我们聊的话呢，主要关注到了这个养好情绪哈，也是守护肠道健康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问题吧。其实近年来呢，这个肠癌发病率也是持续攀升，长期的负面情绪高压状态呢也在悄悄伤害我们的肠道，甚至悄悄提升肠癌的发病风险。那今天的话呢，刘主任也是从权威研究和临床观察出发，拆解这个情绪与肠道的深层的关联，教我们大家如何科学护肠，做好早筛，守住肠道健康的第一道防线。刚刚也顺便回答了各位在平台上留言，就说这个肠镜筛查哈，也有一些肠镜筛查的误区，希望各位可以关注到。哪怕您这个没有症状的话呢，45岁以上也建议您去做一次这个肠镜的体检的检查。这会儿呢，也有朋友在问说，主任，这个应该怎么做好这个情绪调节呢？然后，要不您从科学的角度再给我们提一些建议呢，刘主任？
5: 好，这个情绪调节应该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问题，包括家庭因素、社会因素等等啊。我都其实更多的是需要融跟家庭、跟社会多接触。当然，具体来说，我们可以多与朋家人、朋友沟通来倾诉啊，建立一个社会支持。第二，当然我如果对一些比较这个有爱好的这个朋友，我们说通过这个瑜伽呀、运动啊、培养啊，培养好的爱好这个这种好的爱好，然后去主动去管理压力。刚才主任也提到了这个，刚才好像说我们节目还有一些什么户外的活动等等，我觉得这个户外活动是特别好，因为有时候这个你在这个工作中啊，或者在生活中遇到非常大的压力啊，就是我觉得户外的活动，包括出去旅游啊，到一个这个新的地方啊，甚至去爬山等等，都是个非常好的缓解这个心理压力、做情绪调节的非常好的方式。但如果特别长期的情绪低落，这个时候我们更要寻求积极的这种很专业的治疗，比如说现在很多医院都设立心理咨询师啊，还有精神科医生，要求他们的帮助。因为我现在也知道，其实我周身边有一些朋友啊，就是可能是各种原因吧，有家庭原因，有工作原因，就很抑郁。这个长期的抑郁呢，其实非常，这个抑郁症啊，在目前这当今社会是非常多见的。这个抑郁呢，不仅仅是啊危害这个肠道健康，甚至危害到整个其他方面的健康。所以遇到这种情绪，如果一直自己缓解不了，或者是经过周围这种我们常规的方式不能得到有效的治疗的话，我觉得还要寻求专业的心理咨询师或我们的精神科医生。
0: 嗯，

0: 我这边看到平台上还有朋友们在留言哈，然后呢说，主任，长期这个高压情绪真的会直接导致肠癌吗？
1: 其实这个问题咱在刚开始主持人我们一块儿其实聊过这个问题。长期的高压呢，它并不是像比如刚才提到有一些我们说致癌，什么是致癌呢？比如我们的这种高脂肪高纤维这种高脂肪高蛋白的饮食，它可以直接促进肠癌的发生，它是一个，或者有些腌制的食物它就直接的我们说的致癌因素，是吧？但这个高压这个高压情绪压力增高之后，它并不能直接致癌，但是它会引起一系列的这种身体的变化，刚才提到一些激素的变化呀，通过一个脑长轴的传递呀等等啊，增加一些刚才提到还有说这个我们肠癌增加肠癌的发生风险呀，增加息肉这种像癌的转变啊等等，所以压力它并不直接致癌，但是长期的压力会通过各种各样身体的反应最终增加了我们肠癌的发生。
0: 明白了哈。那还有朋友们在平台上留言啊，说这个肠道息肉如果我做了切除之后，如果我以后这个情绪状态还是有点控制不住不太稳定的话呢，是不是容易导致这个息肉的复发？
1: 这个刚才我们其实在上个问题也提到了，是吧？我们如果情绪，因为刚才很多人都有，可能现在做肠镜有不少的人会查出来息肉可能切除之后，有些人呢就复发率低，有些人就更容易复发。那其中有一个因素，这个因素很重要，就是我刚才提到情绪因素，是吧？如果在这个有些人特别是情绪比较焦虑这些病人，精神压力非常大，那么体内激素的这种分泌异常就会增加我们这个息肉的复发的几率，甚至是息肉增大甚至恶变的这些几率。
0: 好，所以即便是咱们做了肠镜哈，然后呢息肉切除了，也不是说万事大吉了哈，是吧？以后还是关于这个咱们的生活习惯呐，包括呢咱们这个情绪的稳定啊等等哈，减少慢性应激，是吧？

这是方久斌的一首歌，叫做《胆小鬼》，把时间带到了18:42。说到胆小这个事儿哈，走夜路的时候会胆小，还有呢，这个瞻前顾后、前怕狼后怕虎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最明显？装房子的时候，就是你找了一个装修公司吧，你一边担心啊，一边又期待，哎，一边又纠结。这期待的是什么呢？期待的是赶紧住新家。哎，你纠结的是你怕签约啊，先低价签约，然后到一半了，然后管你要钱，你说加还是不加？不加你这工程推进不了，加的话呢，你心里你特别不舒服，对不对？那滋味不好受。所以啊，建议大家，如果说咱家新房要装修了，你一定要参加到靠谱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当中。你就来我们这儿啊，你发家装节三个汉字。

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我们选择了让万千业主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做施工服务，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而且呢，告别增项套路，后期不会再加一分钱了，前面签的是闭口合同，你就放心就行了，发家装节三个汉字过来。另外，为了让大家省钱哈，你直接呢你就发省钱两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给大家准备了2000块的家装补贴，而且添加记者的微信，让记者全程为咱的装修保驾护航，还可以获赠第三方的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刚有两个朋友就发了省钱过来哈，想看看是怎么领的，您就发省钱两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咱们就把2000块的家装补贴领到手。今年咱装房子的时候省一些是一些，2000块也不少，对不对？对，您发省钱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不管咱家装房子，咱大姨家、二姨家、三舅家装房子，你都把这个省钱这两个关键字告诉他，让他得空的时候啊，发这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微信平台上送这位朋友说，这个歌词接龙啊，我看得俩人，一人开车，一人做好准备直接发，我这一个人开车我怎么也领先不了，我改改规则，朋友以后我不一定抽第一个了，我可能抽13个、24个、56个，好不好？陈明熙 Baby Blue。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河南消防提示， KTV、 电影院、商场等人员密集场所不得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违规使用明火和进行电焊气焊操作。
3: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4: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3: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4: 24小时不停。

金莎的这首歌叫做不可思议，有时候生活当中总会有一些不可思议的地方，哇，好惊喜耶，我为什么又用了一个万能通除碳氧呼气，我的油耗就降下来了，太神奇了吧，不敢相信。就是以前很多朋友都抱着观望的态度啊，说这个万能通除碳氧呼气到底作用大不大，你买来试试看，朋友，你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所有燃油车、油电混动车还有插混车的朋友们，咱们的爱车啊，只要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它就会产生积碳，尤其是你每天都在市区当中跑，哎，近距离的通勤，或者说啊，有些朋友家的小区呢相对来说比较老，那个车位每天是要靠抢的，有时候那个车位特别窄，你每天要磨好多把才能磨进去，有没有这种感受？我有。还有一些朋友呢经常爱钓鱼，钓鱼佬们，对吧，你去到的地方都是黄土漫扬的那个地方，或者是那个路况特别不好，你这个时候啊，你走在不好的路况上，你动力差的时候特别影响心情，所以咱们小小的一瓶万能通除碳氧呼气，你用起来，你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还能参加幸运大抽奖的活动，幸运大抽奖，你说不定你就把万能通换新装一瓶抽到手了，你说不定你拿到一个大额的满减券，你说不定你抽

我们节目的周边都是有可能的。如果说第一回没抽中没关系，你再下单，我们还有抽奖机会，惊喜不断，先到先得。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怠速抖动动力不足油耗增高的车友朋友们，抓紧给咱的车喂上一瓶好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犒劳犒劳它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过来吧。说到神奇的地方，我们还有一个氨基丁酸的口服液，如果家里有孩儿3到18岁，抵抗力差不长个，你让他试试呢，哎，你说不定就有一些惊喜的发现呢。您发送成长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下单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草莓味道酸酸甜甜的，孩子非常容易接受，而且里面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就发成长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们就可以直接下单氨基丁酸口服液了。两个小时的魅力嗨不停要暂时告一段落了，感谢所有在收音机当中收听节目的朋友，感谢在抖音直播间关注到杨洋的朋友，感谢各位的支持和陪伴。两个小时很快就要结束了，但是好音乐呢不会落幕，也希望各位能够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Ending 曲目要请出的是林俊杰、孙燕姿、蔡健雅和阿杜带来这首歌感动每一刻。明天下午我们的星空露营音乐节，我们不见不散，我是杨洋，拜拜。

0: 地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5月28号，开局起步15-5河南专场新闻发布会在郑州举行，以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为主题，介绍我省15-5规划纲要有关内容。5月27号，承载554名旅客的高3419次列车从郑州东站一路驶向四川泸州，标志着国铁集团郑州局首趟企业商务高铁定制专列正式开行。国内方面，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15-5规划，明确了15-5时期城市更新工作的目标指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和政策举措。最高人民检察院28号发布实践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和犯罪预防治理典型案例。世界气象组织表示，2026年至2030年间的某一年，有高达 86% 的概率将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年份。体育方面，北京时间5月29号早晨，阿根廷国家队公布了参加本届世界杯的参赛名单，梅西将第六次参加世界杯。娱乐方面，歌手2026第二期歌单公布，包括《修炼爱情》《大海》《电台情歌》等经典华语歌曲入选。感谢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5月29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他是刚毕业的大学生，阳光热情，未来可期。
4: 毕业啦！
3: 他是外科医生，此生尽兴，赤诚善良。
5: 马上去想故事。
3: 他是大厂白领，不做牛马做自己。他是企业老板，创业路上不分性别。他热爱骑行，用车轮丈量世界。他喜欢登山、翻山、越级。每位女性都藏着星辰大海，魅力变奏曲，每晚七点，遇见真实的你，遇见闪光的自己。

欢迎回来，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晚上好，我是夏云。马上到六一了，很多父母都在发愁要买点什么礼物送孩子比较合适。其实孩子快乐很简单呀，一个很哇塞的礼物就能够让他们开心很久。今天 UP 商城给朋友们推荐一个让孩子爱不释手，而且还能锻炼他们拍照能力的小神器，小霸王儿童相机。咱就说有了它，以后全家出游，孩子有自己的相机卡卡拍，妈妈们专属的拍照小搭子，这不就有了吗？这款相机太懂孩子了，2.4英寸高清防眩光护眼大屏，特别呵护视力，高清前后双摄，8倍变焦，拍照录像都可以，带后置补光灯，天黑了也能拍，出厂自带 16G 的内存卡，能够保存5000多张照片，还贴心的送了读卡器，咱照片呀随时导进电脑或者是打印出来做成成长相册，特别有意义。续航能力超强，最棒的是还可以连蓝牙当 MP3 听歌听故事，内置了5款小霸王经典的游戏，大人也能玩。今天的价格特别给力啊，朋友们，专柜是299，今天 UP 商城儿童节秒杀价，相机、内存卡、读卡器、充电线、挂绳、豪华5件套，到手只要89.9元，而且节目期间下单再给您额外赠送一个相机保护壳，环保硅胶材质，耐磨耐摔，宝宝随便造，再送您1年的质保，售后也无忧。王子蓝和公主粉两个颜色可以选择。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回复秒杀，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抓紧去抢。

暑假快到了，很多家长就想着让孩子好好的锻炼锻炼，培养一下坚强勇敢的品格。其实河南音乐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每年的寒暑假都有一场特种兵的夏令营，参加过的家长都是赞不绝口，十年磨一剑，今年是咱特种兵夏令营的第十年。十年是什么概念呢？上千个家庭实打实跟出来的好口碑，是安全预案、师资配比、行程动线打磨得非常成熟的配置，主打一个安全靠谱。那今年我们的特种兵夏令营马上开营，6月1号之前您报名支付9.9元，甭管您后期给孩子报的是陆军、海军还是空军，这9.9元直接当200元的抵扣报名费，真的很划算。另外还给您白送17教育专家的访谈和3场答疑直播课，现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特种兵，发特种兵3个字就可以看到了。其实呀，给孩子报夏令营，家长最怕的不是花钱，就是怕踩坑。那我们的夏令营您可以完全大胆放心，这是咱河南交通广播、河南音乐广播的自营项目，已经整整10年了。孩子们来的时候是一名小学生，走的时候都是一位小勇士。想让锻炼孩子独立自主的生活能力，想让孩子收获一个难忘的暑期，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回复特种兵3个字，给咱家宝贝报个名。

爱的人永远年轻。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生日月，感谢郑州大剧院提供的陈佩斯主演高分话剧《惊梦》门票，5月29至31日开演，老戏骨巅峰演绎，不容错过的话剧盛宴。感谢蔚来旗下乐道汽车、3分钟换电、家庭智能电车优选。特别感谢欢乐相声人玉笑堂、速写居家水光、优雅口腔、郑州嘉悦汤泉、研修社美疗空间、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郑州视光眼科医院提供的礼品支持。

0: 消防提示。
1: 在生活当中呢，您要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要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以及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时呢，您要记得关闭电源开关。
2: 工商银行信用卡优惠来袭，家电数码以旧换新，持62开头工行银联信用卡12月31日前在河南以旧换新指定活动商户参与活动，至高立省300元，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3: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4: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欢迎回来，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过日子精打细算真不是抠门儿，是咱得把钱花在刀刃上。装修这事儿，谁不懂一分价钱一分货，可最怕的呀不是花钱，是怕花冤枉钱，怕踩套路。想省钱又想装修有品质，河南音乐广播给您兜底儿。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发送省钱两个字，2000元的家装补贴直接领，扫码添加上记者微信，媒体全程帮您盯工地，把关质量。特别看重环保的朋友，登记完之后再给您赠送第三方空气检测报告，让您住得更踏实。怕开工没有回头箭，怕出了问题没人管，在媒体监督下选装修，选的就是规模，是良心，更是兜底的保障。咱们每个月雷打不动的业主吐槽大会，到时候董事长亲自到现场，问题当场解决，提出建设性的意见，现场还有奖金发放。装修想省钱更想省心，现在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发送省钱，发省钱两个字，让您把每一分钱都花得明白踏实。

欢迎回来，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天气越来越热了，很多好朋友车里会开空调，会发现这个油耗逐渐飙升，噪音也变大了。这个时候您加一瓶万能通除碳氧呼气，感受一下这个省油凉爽还省钱的快乐。咱的万能通除碳氧呼气已经有10万车主在用了，对于很多朋友们来说，最大的感受就是用完之后动力更强了，车里的一些噪音也减轻了，关键是油耗降低，加油的频次减少了。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回复三个阿拉伯数字888，可以看到万能通的全系列产品。很多车友就说用完万能通油耗从8点多降到了6.3，还有车友小牛就说发动机的转速更平稳，噪音小了，踩油门非常轻，跟新车差不多。万能通全系列产品三个阿拉伯数字888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您都可以看到。另外现在还可以参与到咱的幸运大抽奖活动，您有机会获得万能通的换新装一瓶，或者是大额的减免，或者是咱疯狂张真人节目的可爱定制周边，抽到给您包邮到家。以上所有的奖品每人每天都有一次的抽奖机会啊，希望大家伙有这样的幸运把奖品抽到手。

0: 河南消防提示各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加强值班巡查，及时消除火灾隐患。
1: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它就像一个随身携带的信号塔，能够智能切换三家运营商网络，保证您在城里在郊区都不断网，导航精准，接单顺畅，休息的时候刷刷视频再也没有顾虑了。 WiFi 6的技术信号还特别强，在任何角落都很稳定啊。现在价格也很划算，原价是188元，目前的价格是68就可以到手了，直接省了一半还多。您仔细算一算这笔账，一个月省下的流量费就够买一台新机器了。目前呢，前100位下单的朋友还给您加赠快速充电线和2天的免费流量体验，咱先使用，觉得合适就留下，不合适咱给他退回来就可以了。售后也特别靠谱，半年之内免费更换电池，质保5年，对咱们有高强度网络需求的朋友太友好了。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随身，发随身2个字就把这份网络踏实带回家。

欢迎回来，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很多家长比较关注孩子的成长健康，其实3到18岁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呢，抵抗力差不长个儿，可能就和微量元素的缺乏相关。很多家长朋友们普遍关注的就是钙、维生素，往往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一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营养领域被广泛的关注和应用，值得大家的重视啊。交广领航联合了专业的营养团队，推出了氨基丁酸的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别增强抵抗力，对孩子的成长发育很有帮助。根据科学的配比呢，草莓味酸酸甜甜的，孩子也更容易接受。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您直接发送成长就可以看到了。

0: 好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我的六一礼物准备好了吗？
2: 小霸王儿童相机，大屏护眼，双摄高清，游戏听歌全能，专柜299，六一秒杀仅89.9元，再送保护套加一年质保。
1: 好喜欢！
2: 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想要装修的朋友心里可能会忐忑，期待新家，但是怕装修踩坑，低价签约怕疯狂增项，交完钱之后呢也怕拖延，材料也担心偷工减料，售后找不着人。别管您是装修的老手还是小白，这些焦虑啊我们都懂。所以今天河南音乐广播直接给您安排上定心丸，官方品质家装节已经重磅启动，专门为咱们听友权益兜底儿。我们严选了万千家庭口碑认证、好评持续在线的华普装饰，叠加了活动的补贴机制，直接打出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的铁律，三大硬核福利句句都是实在。第一，工期90天，延期1天，赔付200。第二呢，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100万真金白银已经预存到河南音乐广播账户，万一有纠纷，媒体直接赔付，绝对不扯皮。第三，签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绝对没有增项。说实话，以前装修啊，这业主和施工方是斗智斗勇，那叫一个步步惊心。现在好了，有咱媒体记者全程监督，简直就是给咱的新房装上了全程的监护，咱装修起来就更放心。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所有活动的内容了，而且您还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实拍视频，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全程都可以进行一对一的答疑，简单又方便。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甭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修，都可以去看一看。

0: 河南消防提示，置身高层建筑火场时，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切勿贪恋财物，更不能返回火场拿取财物。
1: 音乐，
2: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3: 更美好，
1: 更美好，
3: 更美好。
2: 河南音乐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十周年福利来了，9.9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7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19: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5月27号，商务部、财政部发布2026年现代商贸流通体系试点城市公示名单，全国20个城市入选，我省洛阳入围。5月28号，从河南省卫健委了解到，2026年全省计划招收培训1600名助理全科医生。近日，考古人员在龙门石窟香山寺遗址发掘过程当中，清理出一处唐代壁画。国内方面，自然资源部等八部门发布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这是全国层面首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政策文件。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首条通达江海的大运河平陆运河28号航道主体工程全部完成。体育方面，2026年新加坡羽毛球公开赛女单1/8决赛，中国选手陈雨菲16-21、21-5、21-18逆转战胜名帝杨菜，顺利晋级女单8强。娱乐方面，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发布最后一封信未公开片段，这封信记录了两人在书信往来期间得知的大事小情，也记录了失联后男知从中年到老年对淑柔的思念和关切。感谢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5月29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他是刚毕业的大学生，阳光热情，未来可期。毕业啦！他是外科医生，此生尽兴，赤诚善良。
2: 马上进行录制。
0: 他是大厂白领，不做牛马做自己。他是企业老板，创业路上不分性别。他热爱骑行，用车轮丈量世界。他喜欢登山、翻山、越级。每位女性都藏着星辰大海，魅力变奏曲，每晚7点，遇见真实的你，遇见闪光的自己。

0: 惊梦门票5月29至31日开演，老戏骨巅峰演绎，不容错过的话剧盛宴。感谢未来旗下乐道汽车、三分钟换电、家庭智能电车优选，特别感谢欢乐相声人玉笑堂、速写居家水光、优雅口腔、郑州嘉悦汤泉、研修社美疗空间、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郑州视光眼科医院提供的礼品支持。
1: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2: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1: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2: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1: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2: 迈克尔杰克逊拍出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1: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3: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河南消防提示：及时清理家里屋外的杂物，不卧床吸烟，不要向杂物堆、垃圾篓乱扔烟头。
5: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出境消费优惠多，12月31日前在欧洲地区消费比比返现1.5%，上不封顶，叠加爱购全球，至高10%返现。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6: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7: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6: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7: 河南音乐广播。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想要装修的朋友心里可能会忐忑，期待新家，但是怕装修踩坑，低价签约怕疯狂增项，交完钱之后呢也怕拖延，材料也担心偷工减料，售后找不着人。别管您是装修的老手还是小白，这些焦虑啊我们都懂。所以今天河南音乐广播直接给您安排上定心丸，官方品质家装节已经重磅启动，专门为咱们听友权益兜底儿。我们严选了万千家庭口碑认证、好评持续在线的华普装饰，叠加了活动的补贴机制，直接打出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的铁律，三大硬核福利句句都是实在。第一，工期90天，延期1天，赔付200。第二呢，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100万真金白银已经预存到河南音乐广播账户，万一有纠纷，媒体直接赔付，绝对不扯皮。第三，签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绝对没有增项。说实话，以前装修啊，这业主和施工方是斗智斗勇，那叫一个步步惊心。现在好了，有咱媒体记者全程监督，简直就是给咱的新房装上了全程的监护，咱装修起来就更放心。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所有活动的内容了，而且您还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实拍视频，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全程都可以进行一对一的答疑，简单又方便。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甭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修，都可以去看一看。

0: 保证人民安居乐业，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在生活中，我们要注意哪些行为呢？一、照片不能任性拍，更别任性晒。一张风景，一艘舰艇，你的一次炫耀很有可能成为间谍的情报来源。二、发表言论不违法，造谣生事定被罚。公民有言论自由，但需遵守法律法规，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三、电脑内外网不混用，网络攻击要防范，不在内网电脑上使用无线鼠标等无线设备，记得及时更新杀毒软件。四、合法经营需有道，违法东西不买卖。卫星数据接收卡、无线摄像笔、 GPS 跟踪定位器，不管是好奇还是为赚钱，这些器材别乱买卖。五、境外旅游要谨慎，行李箱里不乱塞境外的果蔬植物、生熟肉类、种子土壤等，不要带回来，因为这些都可能对国家生态安全造成威胁。发现任何组织或个人有危害国家安全的情况，均可拨打电话12339进行举报。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1: Hello, 河南。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欢迎回来，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过日子精打细算真不是抠门儿，是咱得把钱花在刀刃上。装修这事儿，谁不懂一分价钱一分货，可最怕的也不是花钱，是怕花冤枉钱，怕踩套路。想省钱又想装修有品质，河南音乐广播给您兜底儿。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发送省钱两个字，2000元的家装补贴直接领，扫码添加上记者微信，媒体全程帮您盯工地，把关质量。特别看重环保的朋友，登记完之后再给您赠送第三方空气检测报告，让您住得更踏实。怕开工没有回头箭，怕出了问题没人管，在媒体监督下选装修，选的就是规模，是良心，更是兜底的保障。咱们每个月雷打不动的业主吐槽大会，到时候董事长亲自到现场，问题当场解决，提出建设性的意见，现场还有奖金发放。装修想省钱更想省心，现在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发送省钱，发省钱两个字，让您把每一分钱都花得明白踏实。

0: 提示，为了我们的安全，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您记住了吗？
1: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20: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5月28号2026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河南省主场活动在河南省科技馆举行，仪式上10位2026年河南省最美科技工作者集体亮相。5月28号郑州快速公交开通17周年，自2009年运营以来，累计运送旅客突破35亿人次。国内方面，国务院决定自2026年6月起开展第三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全国共抽取约280万人。国家能源局数据显示，4月全国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5883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25.5%。 今年一季度，我国农产品与食材消费市场规模约2.6万亿元，同比增长 3.19%。体育方面，法网第二轮夺冠大热门辛纳突遇身体不适，最终惨遭对手逆转，30连胜遭终结，爆冷止步第二轮。娱乐方面，电影《森中有林》正在热映，日前发布《血色回忆》正片片段，展现命案背后令人唏嘘的真相与所有人难以预料的命运走向。感谢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5月29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1: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7: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10周年福利来了，9.9元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7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有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5: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4: 好听又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5: 24小时不停止。

0: 河南消防提示，发现燃气泄漏应迅速关闭阀门，开窗通风，并到室外安全区域报警求救。
1: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听音乐在动情绽放，

0: 栏消防提示，请勿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
1: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22: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4: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2: 河南 Music Radio.
5: 音乐，
2: 音乐
5: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2: 河南音乐广播。

0: 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消防提示：
2: 严禁在地下室使用液化气，使用液化气、天然气等燃气灶具应该有单独的场所，并保持良好的通风。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3: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3: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3: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4: 这里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5: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6: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7: 大师兄说的对呀。
8: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7: 二师兄说的对呀。
9: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7: 师父说的对呀。
6: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9: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0: 别吵了，先听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9: 展开说说。
10: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7: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0: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11: Hello, 河南。
12: Hello, 河南。
11: You are listening to Hernan's number one.

0: 电视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1: 就是，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2: 爸妈，您试试这个，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0: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2: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哎呦，
0: 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2: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3: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4: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0: 事。平时的生活中要及时维护保养室内外的消防栓，确保发生火灾时能够正常使用，严禁埋压、圈占、损坏、挪用、遮挡消防设施和器材。
1: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2: 都是一次心动。
1: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1: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提示：当您遇到火灾时，要迅速正确逃生，不贪恋财物，不乘坐电梯，不盲目跳楼。在公众聚集场所遇到火灾时，要根据工作人员的引导进行疏散，不要盲目跟风，相互拥挤，以免发生挤压踩踏事故。祝您一生平安。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23: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3: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的食品决定健康的未来。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7: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3: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8: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吗？
6: 展开说说。
8: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在哪儿买啊？
8: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9: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0: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9: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0: 24小时。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出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从我出生的那一刻起，他就在保护我。
4: 宪法规定，父母有抚养、教育未成年子女的义务。
3: 妈妈说，从小学到初中，我享受9年制义务教育。
4: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
5: 18岁了，我投出了人生第一张选票，从此我对社会有了全新的责任。
4: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18周岁的公民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6: 我大二了，同寝室的兄弟光荣入伍，学校为他保留2年学籍。
4: 宪法规定，保卫祖国、抵抗侵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每一个公民的神圣职责。
6: 我有了工作，开始勾画未来的蓝图。
4: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
7: 我结婚了，有了自己的小家庭。
4: 宪法规定，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禁止破坏婚姻自由。
7: 将来我退休了，也会受到他的保护。
4: 宪法规定，退休人员的生活受到国家和社会的保障。
2: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
4: 守护宪法，就是守护美好生活。
8: 跟随心跳的节奏，
9: 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
8: 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
9: 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
1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论做什么事都不要太急躁，静下心来慢慢处理。来听听音乐吧，它会给你全新的灵感。大家好，我是胡夏。
1: 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2: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1: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2: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3: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河南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门窗不得设置影响人员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擅自设置的限期拆除。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0: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4: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5: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1: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7: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七十三岁，东莞清溪企业家豪娶二十九岁广西大美女，八十八万礼金加八十万二房公寓加豪车一辆。
1: 哎，你看，这不明明是咱同事跟他外公的合影吗？哎，这怎么在网上被传成这样了？哎，这一看就是网络谣言嘛。现在法治这么健全，千万别做键盘侠。对，看我反手就是一个举报。
2: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善意。
3: 天哪，你看这个照片，员工讨薪被领导要求下跪，这黑心公司太不尊重人了吧。
1: 哎，不对啊，我可是刷到了另外一张图，你看这明明是人家公司在给员工培训心肺复苏的急救知识，人家是跪在演练道具的前面做演练。我这就把新闻截图发在评论区帮他辟谣。
2: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热心。指尖有边界，真相胜流量，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保持网络纯净，你就是真相的守护者。

喉咙，假装我很怀旧，假装我很痛。其实我真的很怀旧，而且也很痛。

0: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在建筑的电缆井、管道井存放杂物。
1: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音乐，
2: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2: 河南音乐广播。

0: 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Hello, 河南。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4: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0: 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8: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有天趁主人外出，家里的电器们开启了吐槽大会。
2: 主人每次都把我的肚子塞得满满的，剩饭菜、饮料、啤酒、水果，我吃不下了，他还拼命地放，我只能不停地启动降温模式，缓解自己的消化不良。
3: 唉，快别提了，他还总喜欢把温度开到16度，风速调到最大，我只能无奈地对着他猛吹。
4: 咱们搬进这家也有10年了吧，现在早就流行节能 LED 灯泡了。我身上的这些小灯泡们亮度不够就不说了，他们那可是费电达人呢。
5: 得了吧，要说费电心疼人的本尊在此，主人每次不看电视的时候只知道关电视的电源，留着我这机顶盒一直工作，小瞧谁呢，我一个月能干掉12度电呢。嘿嘿，你们看，电表数字又开始冲刺了。
2: 别说话了，他回来了。
3: 啊，电表又快欠费了，这个月的电费怎么这么多呀？天哪，我这是遇到啥电费刺客了呀？
6: 使用空调，温度设定在26度以上的除湿模式，清凉又舒适。冰箱定期除霜，不要过多的囤积食物，减少冰箱的额外用电，随手关灯，不用时拔掉电源。电是一种有限资源，节约用电从你我做起，从点滴做起。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消防提示。
2: 当您进入公共场所的时候，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定要牢记疏散方向。亲，你记住了吗？
3: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5: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3: 都是一次心动。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广播。

0: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0: Hunan Music Radio.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啊。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8: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妈妈，彩虹有这么多颜色呀？
2: 嗯，天上的仙女心灵手巧，把彩虹分成红、黄、蓝、绿。
1: 妈妈，你看，地上也有彩虹。
2: 啊，那是分类垃圾箱。红色的装有害垃圾，像废电池、过期药品呢。蓝色的装可回收垃圾，像纸张、金属。绿色的装厨房垃圾，黄色的装其他类垃圾。
1: 哦，我知道了，红色有害，蓝色回收，绿色厨房，黄色其他。妈妈，我们做好垃圾分类，我们的环境才会变得干净漂亮。
3: 垃圾分一分，城市形象每十分。
0: 他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4: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4: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OK， 这里你锁定的频率依然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接下来又到了我们 UP 商城好物分享的时间了。六一儿童节马上就要到了，还在琢磨给孩子挑一个什么礼物的朋友呢，今天一定要看一看我们商城给你带来的这两年很受欢迎，会问好会倒立还能陪孩子跑动玩耍的2026新款 AI 智能机械狼，陪伴感特别的强，出门回头率也拉满啊，炫酷还好玩。这款 AI 智能机械狼自带20种智能指令，操作很简单，遥控器轻轻按一下就可以前进、后退、坐下、趴下，还会唱歌、睡觉、武术、俯卧撑等等啊，孩子自己就能玩半天。用的是4只仿生关节，不管家里的是地板呀，或者是地毯。

海呀，还是户外的小石子路、小坡坡，都能走得很稳当，适应性特别的强，同时还支持语音控制、编程功能，在玩的时候激发孩子的兴趣和想象力。那这款 AI 智能机械狼呢，做工也特别的让人放心哈，它的外壳是高强度 ABS 工程塑料，结实耐摔，里面是金属齿轮和高扭矩电机，动力足还耐用，可以拆卸的锂电池，快充一个小时就能玩很久，续航是足够用的，有白色、银灰色两个颜色，颜值很高，三岁以上的孩子都能玩，可以说是孩子的一个好玩伴啊。关键今天价格也特别的划算啊，日常这样一款能够站立坐下问好撒娇的 AI 智能机械玩具，超市售价大多在200多块钱啊，那我们六一儿童节 UP 商城的限时秒杀价只要128元，还是精美的礼盒装。六一马上要到了，这样的好玩又益智的礼物呢，小朋友相信都会很喜欢。现在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回复秒杀两个字，没错啊，只要回复秒杀两个字到我们的官微，就可以直接下单了。那今天我们 UP 商城除了我们的这个 AI 智能的机械狼，还有小霸王儿童相机啊，还有女孩子特别喜欢的手工串珠首饰盒呀，很多很多的益智玩具在等着你，都是回复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了。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两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儿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

0: 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工商银行信用卡优惠来袭，家电数码以旧换新，持62抬头工行银联信用卡，12月31日前在河南以旧换新指定活动商户参与活动，至高立省300元，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4: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5: 现在是7:59。
6: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您关注这个整点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首先去了解省内方面，郑州南站枢纽工程全力攻坚保进度，夯实郑州国家中心城市和全国综合交通枢纽的地位。来关注国内方面，疲劳驾驶新规6月1号起实施，标准起草负责人表示，新规不涉及出租汽车等经营活动。今年以来，国内电力市场迎来新的变革，贵州、湖北、陕西等地宣布取消固定分时电价，把电费分时定价权交给市场。世界气象组织表示，2026年到2030年间，有高达 86% 的概率，某一年的气温或将超过2024年，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年份。在射击世界杯慕尼黑站上，男子步枪三姿东京奥运会冠军张长虹首次在气步枪项目上问鼎世界杯。娱乐方面，2026陈楚生《荒芜之境》巡回演唱会郑州站本周六开场。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5月30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